0: 领域的协作。他说，马来西亚与泰米尔纳的邦长期以来拥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尤其是马来西亚印裔社群与泰米尔文明及文化身份之间仍保持紧密渊源。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及船员下船后被转送至当地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向荷兰鹿特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说，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区域。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迪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歪歪，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7: 哎，老大，
8: 哎，
7: 这批货纯吗？
8: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7: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8: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7: 这样我要
9: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7: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9: 嗯，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8: 我这是
10: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7: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0: 最真实的反应，
9: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0: 我是医生，
9: 我是嘉莹。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9: 嘉莹
10: 和医生
7: 和你
11: 一起玩，一起疯。
7: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1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3: 进入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小韩。
14: 我是正义。
13: 最近正义有留意到这则新闻吗？就是医生也去开电召车。
14: 哎，确实经济好像不是很景气。
13: 哎，你要压力我都要压力啊。但是呢，我看到有一些网民的留言真的让我挺心寒的。就是说什么哎，专业人士也要去开电召车啊什么的。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则新闻吧。就是呢，医生这个职业在一般人眼中或许会被视为是高收入高地位嘛。但是呢，在现实经济环境之下，医生同样是面临困境的。不少医生甚至不得不通过兼职当电召车司机来维持生计哦。那一些年轻的医生，尤其是自行开设诊所的全科医生就坦言，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从事多种副业，除了当电召车司机，还从事直销的工作。那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有些人甚至要申请个人贷款维持诊所的运营。
14: 那么就有一名医生啊，这 名医生是33岁的年轻医生，他就分享了他在2022年开设诊所，但是有时需要额外支付各种成本，包括逐渐上涨的药物价格以及最低薪金制，导致诊所呢就出现盈亏的情况。那么他在2022年就离开了公共医疗体系，因为觉得在卫生部的职业呢是缺乏保障，而且工作负担过重，所以就决定自己出来开设自己的诊所，没有想到呢就是需要支付额外的一些成本啊。目前呢他的诊所是在挣扎的阶段啊，因为还在寻找维持运营的方式，毕竟成本呢是逐年上升，但是收入却在减少啊。他说有时候出现亏损，每个月呢需要35000到40000令吉的营收，也意味着每一天呢是需要接待10到15名病人的。
13: 为了支付营运的成本，他就不得不申请个人贷款。那他也从事兼职的工作，包括驾驶电召车，还有到其他的诊所担任代班医生，增加收入维持诊所的运营。他也不排除未来直接转行算了。那再来呢，也有另外一名医生就表示呢，他也是全科医生，他是在去年6月离开政府医院，因为工作和生活没有办法取得平衡。那之后呢，他就跟一家公司合作，在雪邦开设一家私营诊所，拥有呢49%的股份。不过呢，因为种种问题，诊所的盈利并不可观。其中之一是许多病人倾向于自行购买药物，他的诊所的收入通常只能够覆盖约60%的运营成本。所以呢，他也面对的问题是，很多前去就诊的病人会自带通过社媒购买的药物，而这些药物并没有获得卫生部的批准。所以在大众的眼中，可能高收入高地位的医生也在现实环境之下呢，可能需要做一些兼职等等啦。
14: 是的，
13: 就问大家，哎，专业人士做副业会影响他的形象吗？我想应该蛮多的人会觉得也还好吧，但是要看他从事哪一方面的副业。
14: 啊，那如果他的副业呢是跟他本身的正职有一些关联的话，基本上是不太会影响到他的专业程度啦。
13: 而且呢，像现在也有很多专业人士，他们有开设自己的粉丝业。
14: 对啊，
13: 对吧？可能也成为了大众眼中的所谓网红。但是他们讲解的一些知识会更有说服力，因为他有相关的专业背景嘛。
14: 对，
13: 那间中可能有流量的时候呢，就会带起货啦，或者是销售一些产品啦等等，哎，反而好像更多人是买单的耶。所以问问大家，你认为专业人士做副业会影响形象吗？那大家有搭过医生开的电召车吗？我就搭过。
14: 稍后听听小韩的分享。
13: 先来听歌，有的是周深的这一首《背着山的人》。

0: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是比较好。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专业人士从事副业会影响专业形象吗？你好，我是小韩。
3: 我是郑业。
2: 好，刚才我们就以医生也要当电召车司机为这个新闻的背景来聊这个话题嘛。我真的是遇过这样的司机。其实我觉得电召车司机真的是卧虎藏龙。我遇过什么呢？我遇过医生，我遇过前海军，前机师，还有商人，他是来马来西亚开拓市场，所以他一边开电召车司机一边了解民情，所以我一上车他就跟我了解很多。哎，你是住这里的哦，你什么什么说，我觉得奇人异事好多。好，
3: 他是哪一国的商人？
2: 他是马来西亚人，只是他在中国发展，现在要来马来西亚拓展他的业务。神奇吧。
3: 非常厉害。
2: 就所以说这个医生吧，那个时候呢，我是从车站要回我的家，路程也不是很长。那上了车之后呢，就开始跟他聊天，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聊天的人。
3: 是，
2: 他就说你是从哪里回来吉隆坡啊？我就说我的家乡新山。他就说以前我也常去。我就聊起来了，他就说他是吉隆坡人。我说吉隆坡人为什么会常去新山呢？他说因为我以前在新加坡工作。然后呢，说着说着他就说，因为呢他毕业之后就被当地的政府吸纳进入了医疗体系，但是呢因为工作压力真的很大，所以呢在工作大概20年之后找到了马来西亚的，就是回到家乡，看到有机会他就回来了。虽然薪资不如邻国，但是他觉得在这里可以跟家人一起同住，聚在一起，有更多相处的时间。那他就说他目前呢，除了是担任医生之外，也有在医院大学里头教书。
3: 哎，
2: 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会当电召车司机？他就说我就回家或者是上班的途中啊，就开那个系统，如果顺路的话我觉得可以，我就接下来这个单子啊，反正也不会妨碍我的生活。
3: 也确实啦，如果他是刚好回家的路上，那就是有接到单子，那就是额外的收入啊。
2: 对呀，
3: 而且有人陪着回家。
2: 对，他就说帮补这个汽油啊，对吧？
3: 是
2: 这个油费。所以其实他是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当电召车司机的，并不是说我的生活压力真的很大，但是也不无小补嘛，对不对？
3: 对啊。
2: 而且你看，从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那其实有时候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可以打开你的视野。我就每一次透过跟电召车司机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发现新大陆。
3: 但是如果我在电召车，
2: 我再补充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搭了他的电召车之后，我就赶快 WhatsApp 给我的朋友，我快搭了一个司机开的电召车，我非常的惊讶。然后对方也是一个医生，他就说现在玩死肝难啊。
3: 所以你每一次搭电召车会不会有一种期待，然后就期待不晓得开盲盒开到是什么行业。
2: 有时候真的就像开盲盒一样。
3: 所以可能下来你搭电召车就会开口就会问请问你本身是从事什么行业？
2: 没有，我一般上都会问他，你是全职的电召车司机吗？还是兼职啊？那你平常是从事什么工作？你知道这是媒体工作者的职业。
3: 但是我跟你相反
2: 不会吗？
3: 那我如果是我搭电召车，我很少搭电召车，除非是到机场或者是可能到朋友的家还是怎么样的，那不需要自己开车。那我搭电召车呢，一般上我会选择不太讲话，或者是在刷手机，或者是静静躺着睡觉。
2: 好像男生都会这样我昨天也跟我的搭档 JC 还有廖朝基博士聊，
3: 他们也是这样。
2: 而且我也觉得女生主动打开这一段聊天话匣子的话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别人会对你放下防备心嘛。那男生的话，好像你主动聊很多，你是有什么目的吗？你有什么意图呢？所以这个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分别啦。我跟你说，这种神奇的经历不止我经历而已哦。
3: 对呀、
2: 每月他就说，我的女儿上个星期从新加坡回来，从 KLIA 搭乘电召车，那个时候已经将近半夜了。那一台电召车是一辆 T 字品牌的电动车，司机是一名公司董事，吓了他一跳。原本80多令吉的车费直接给100令吉。你有没有说你的女儿有没有跟他聊天？什么公司董事要开电召车？
3: 应该是有聊天吧，因为他都知道他的职业嘛。 应该是有了解了他的身份跟背景。
2: 对，他为什么要开电召车呢？
3: 可能就是刚好他也是从
2: 了解民情，是不是？对对对，可能也是这样。
3: 有可能他从刚刚下飞机，刚好他回家的途中，哎，那不然就是开一开那个电召车的那个 APP，就看有没有顺路可以一起回的。
2: 哎，大家继续说一说有没有搭电召车的时候有一些神奇的经历，真的是民间高手特别多啊。那再来也可以说一说专业人士做副业会不会影响他的专业形象呢？0111701-8289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来听 GS 的这首 Baby Girl， 继续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6: 您在圣美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7: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我是小韩，
10: 我是郑业。
9: 好，我们看一看听众的留言。那这一位呢，是 Tony， 他说针对专业人士兼职，他觉得很多时候呢是无奈，其实源自于要求。如果能把对物质和排场的要求降低，心态自然就豁达了，兼职也会从被迫卖命变成随心选择。他说啊，男人真正的尊严不在于赚多少钱给别人看，而在于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生活简单一点，单子就轻点。与其在名利场里死撑，不如找回那一份从容的自主权。
10: 那么这位 Mike 呢，他就说啊，如果兼职当这个电召车司机呢，其实是有钱有闲在打发时间哦。因为他认为啊，当这个电召车司机，他的车呢就必须要变成公共交通工具，还要多付1000令吉来额外买这个 e-hailing 的保险哦。他说不是退休人员就是有钱人的。那每一年呢还要进行这个验车哦，就要到这个 Puspacom， 也就是验车中心去验车。那么对于这个电召车司机呢，一天有2次只需要去到某个地方，那就是需要去找客人啊，但是也不完全合算的哦。
9: 嗯，
10: 所以这个是他说，他认为啊，这个如果当电召车司机，如果是当成副业啊，他其实是属于体验生活，不是拿来靠赚钱的。
9: 刚才不是提到 Tony 吗？就是说很多时候是无奈，而且也源自于要求嘛，对不对？我觉得有时候会不会专业人士啊，他们自己不他们自己其实也挺介意被别人认出来的啊，不确定啊。不过呢，刚才 Tony 说的是要看你生活的需求了，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物质。那这位是山打根的秀娇，他搭电召车的时候遇上谁了呢？
11: 我搭电召车一个当警察的，他说要增加多一点收入，不大够用啊。然后他，我还遇过他3次、4次遇到他。一次是载我儿子上机场， 两次还是三次带我去医院哦，都遇到他，他就认得我，说哎，又是你啊，你哎，你儿子呢？我儿子回去工作了了。我遇过他三次还是四次了，是警察说要多点收入咯，外面吃东西很贵哦，吃饭又很贵哦，他说。
9: 嗯，这当兼职啦，这是人民的保姆，
10: 是
9: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啦，所以如果他正正当当的当一份副业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10: 是啊，其实是很正常啊。
9: 啊，那再来呢，麻坡的志伟他很可爱，他说正业在电召车上都不跟司机聊天，如果司机是美女的话，你看正业聊不聊天、啊、他说要看情况了，看是什么样的兼职，就如果呢就是像是律师的话，也有很多网红啊，他说那些形象也是挺正面的，那也有可能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分享的这些知识也未必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他说、行行都不一样了，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同，要看他分享怎么样的内容。
10: 麻坡的 Edison 呢，他就说他遇过司机，对方就跟他说他是打发时间哦，而且还说当电召车司机呢，可以有机会认识新的朋友，诶，确实也是可以扩大交友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了。
9: 美才他说专业人士像医生是可以有兼职的，但前提是要和他的主业相关，例如医生可以办讲座、写专栏、出书、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等等啊，他就说最好不要卖保健产品啦，会让病人感觉很不好。那不过呢，阿富就说啊，专业人士其实他赞同啊，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呢是兼职直销卖保健品，他说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0: 麻坡的美英就提到，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本身的主事业或者是工作的话，那专业人士是可以拥有副业的，尤其是在这个艰难时刻啊，大家是可以理解哦。
9: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余朝勇的歌曲告诉我，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289告诉我，专业人士做副业你认为会影响他们的形象吗？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我是小韩，
2: 我是正业。
1: 那经济不景景气呢，是冲击各行各业的，你知道吗？由于营运成本上涨，加上全科医生人数激增，导致全国约10000家私人诊所因为病患人数的下降而陷入了经营的困境。马来西亚医药协会针对全国近2000家诊所展开的调查报告就显示，超过70%的私人诊所月收入是低于60000令吉，难以持续经营。那医药协会的主席就指出，根据研究的结果，已经呼吁卫生部将部分基础疾病转诊至私人诊所，以缓解政府诊所的拥挤问题，从而提升私人诊所的服务能力。那根据大马医药协会的研究，约21.1%的诊所，大概是380家，月收入是低于20000令吉的；32.4%，大概是583家的月收入介于20000到39999令吉。那18.4%的月收入收入呢是介于40000到少于60000令吉的。在这个水平之下，私人诊所运营面对了很多挑战，除了营运成本上涨，还有监管负担加重之外，还要面对缺乏监管的线上医疗服务的竞争。
2: 那么目前呢，只有17.8%的诊所是拥有超过80000令吉的稳定月收入啊。那么截至目前呢，全国已经是有超过10000家的私人诊所在运营啊。那么随着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啊，私人诊所的数量呢是显著增加，原因就包括了合同医生被解雇，以及医疗人员缺乏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那全科医生面对收入压力，与过去卫生部推行的合约制度以及缺乏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有关，而年轻的医生繁重的工作量啊，也导致他们更倾向于离开公立医疗体系，冒险开诊所，以全科医生的身份发展事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不被重视啊。
1: 那随着卫生部于4月2日正式颁布2006年私人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法令附表7的修订，情况有望得到改善。而这个修订涉及自2006年以来一直都没有调整的诊疗费。那更令人担忧的是第三方管理机构 TPA 和保险公司对治疗的限制。过去20年来，全科领域始终缺乏相关的监管政策，那全科医生是没有被纳入卫生部的治理体系的，尤其是在全科医生发展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政策方向就必须要正确，并制定专门的私立诊所发展的政策。那自2015年以来，全科医生的处境日益艰难，尤其是在商业利益相关者不断推动诊疗和配药分家的情况之下，那私立诊所在面积大小、厕所和门窗等等问题上也受到当局的过度监管，而线上医疗诊所和诊局、药局却没有受到同样严格的监管，所以呢，全科医生的这个挑战是挺多的。那当然呢，我觉得医生在我国的整体公共卫生体系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之前也有看过新闻，就是可能呢，5000名的这一个实习医生只有500人来报到，又或者是邻国都来马来

谁没有跨界，谁没有斜杠呢？没办法了，玩死肝难了嘛。那我们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聊到这里了。最后你念一念，念一念这位朋友的留言啦。他说呢，聊到兼职真的是感触很深呐。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想要更好的生活就得要用汗水去换。所谓的无奈其实也是一种成熟的代价。作为专业人士，如果选择多劳多得，那是一种担当，如果选择减低要求，那是一种豁达。关键在于我们要清楚自己是在为谁而劳，又在为什么而选。只要是自己选的路，就不必抱怨，踏实前行就好。九点新闻之前送上张文婷的这首《绝爱》。那下一个小时9:30有词不相瞒，今天告诉你语音日记法。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z，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早上九点。政府拨款1850万 ringgit 推动免费校园摩托驾照计划。我国和印尼国家银行将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已经让全部乘客及船员下船。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拨出1850万 ringgit 全面启动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 MyB2S， 帮助全国60000名低收入家庭学生免费考获摩托车驾照。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项由陆路交通局与教育部合作推行的战略倡议，是为了加强学生的道路安全文化及提高守法程度。政府关注仍然有学生在没有驾驶执照下骑摩托车的问题，尤其是在乡区，因此推行此计划。
4: Untuk kita laksanakan program ini, yang paling penting ialah kita kena tahu siapa mereka. Jadi database itu disalurkan oleh pihak Kementerian Pendidikan selepas mereka membuat saringan. Mereka tahu siapa yang memerlukan bantuan ini. Mereka tahu mana pelajar yang perlu didapatkan lesen. Maka dengan adanya senarai nama itu, kita laksanakan di peringkat JPJ negeri.
3: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宣布，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旗下的土著融资基金将提升至10亿 ringgit， 以进一步协助土著企业家发展业务。他说，这项基金最初在他接管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时仅为3亿 ringgit， 之后于今年提高至5亿 ringgit， 如今再增至10亿 ringgit。沈志强指出，截至今年四月，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已经批准约3亿6000万 ringgit 融资，汇集近20000名的创业者。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和印尼国家银行签署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在今天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家银行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平台，引导双方在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在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核政策、支付系统和数码化、金融领域发展、能力建设措施以及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吉隆坡国际山庄州议员 Mohammad Kamri Kamaruddin 呼吁有关当局尽快完成东巴生谷大道 EKVE 第二阶段工程，以保障居民的安全与出行便利。他说，工程一再延误，导致当地居民持续面对交通拥堵、不安全道路状况，以及施工地点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包括泥石流及山体滑坡风险。Mohammad Kamri 在巡视有关大道工程后，向媒体表示，其选区居民已经等待太久，希望工程能够尽快竣工，以改善日常交通便利，缓解车流量，并确保居住在工程附近居民的安全。公正党国际事务局表示，随着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由影星转型从政的维杰出任新任首席部长，该局期待未来能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交流，并进一步深化我国和泰米尔纳德邦人民之间的联系。该局主席 Masli Malik 发表文告指出，该局希望加强双方在教育、青年赋权、科技、文化及区域合作等领域的协作。他说，马来西亚与泰米尔纳德邦长期以来拥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尤其是马来西亚印裔社群与泰米尔文明及文化身份之间仍保持紧密渊源。 警方逮捕一名男子，他涉嫌在金马伦高原一间庙宇内持剑伤人。金马伦警区主任 Asprey Ramli 表示，警方于周日下午大约六点接获民众投报后，迅速逮捕现年39岁的嫌犯。初步调查显示，案发时31岁的男伤者正与友人在庙宇内参与宗教仪式，嫌犯突然闯入庙宇范围，大声喧闹并骚扰现场的访客。当友人要求他离开时，嫌犯突然情绪失控，从庙宇内取出一把剑挥向伤者，导致对方受伤。
5: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3: 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及船员下船后被转送至当地的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向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的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一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说，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这家医院发布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迪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的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说，目前还有一名已经被送返个人所属国家的乘客，正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他也讲解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和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和转运的情况。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这一南美国家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荷兰海牙出席联合国国际法院有关埃塞奎博地区领土争端的活动后，接受委内瑞拉媒体采访时说，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的独立。他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且美国总统特朗普知道委内瑞拉一直在推进外交合作，这才是正确的道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战事，乌克兰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拨款1850万 ringgit 推动免费校园摩托驾照计划。我国和印尼国家银行将致力加强双方的合作。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已经让全部乘客及船员下船。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Tolak Ubat Tidaksah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现在是广告时间，那 Kent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进入房地产科技 PropTech 这个领域吗？
1: 大家早上好。其实我进入这个行业基本上是从我自己的经历开始的。我曾经是个租客，我也是个房东，同时我也经历过那个出租管理，就是 property management。在我刚开始成为房东成为租客的时候呢，我就经历过就是被骗，然后被无理驱赶。那时一切都是口头的承诺，没有白纸黑字，以及没有完善的记录。然后后面我成为房东后，我发现其实出租管理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每一天需要处理的事项就好像是催租啦，跟租客沟通，还有处理租客的问题，有时是真的很耗时耗力。但深一层在这个行业经营过后呢，我管理超过1000间房源，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房东或租客的问题，而是这个行业太过传统，它没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系统以及机制。所以我就在那边想，有没有可能我让科技来改变这一个现象，让这个出租管理行业呢可以变成更有机制更有系统。所以我就开启了我这个房产科技的这个旅程，开始了一级人。
2: 那很多人都觉得收租很简单啊，那你觉得真正难在哪里？
1: 其实收租表面上看来是很简单，但是你将会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持续的收租，以及如何持续的管好你的房产。你会面对很多很琐碎的问题，每天都需要处理很多小事情，沟通、跟进、确认、处理问题，而且时间还不断的被打断。你会发现你一直在忙，很难有一段完整的时间，久了过后人会开始累，这就是真正难的点。
0: 很多房东或者是收租管理者还是用传统的方式管理房产，你认为他们最容易忽略的风险或盲点有哪些？
1: 其实他们容易忽略的风险以及盲点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记录，没有数据，都在忙开车。很多人靠着记忆来收租，对账靠 Excel， 没有完善的记录，到最后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解决问题及寻找记录，就好像出了问题才来去找合约在哪里。第二个就是高度的依赖人，然后如果讲那个人不在的话，整个系统就会乱掉，而且人也会有失误，最后每天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运营上，只是维持业绩。第三个就是规模化，当你公司做大了过后呢，你的问题就会放大。就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每一个租客你少收10块钱，当你有1000个租客的时候，你就会少收了1万块。还有的就是当你面对更多的租客的时候，你将会面对的就是沟通混乱，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投诉升级。
2: 那 Easy Rents 呢在2021年成立，在短时间内呢逐步成长，那你觉得当中最关键的一次突破或者转折点是什么？
1: 其实我们刚开始我们是做 Property Management， 就是出租管理者，然后后面我们就开始研发给自己使用的工具。但是后面我们发现了，其实这整个行业都是面临着我们同样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决定，把这整个系统开放给所有的房东以及运营者，跟大家一起把这个行业做好。然后当开始我们有很多外部的用户过后呢，我们就发现了其实大家都是很需要这个意见的东西，大家都面对的就是收租混乱、对账复杂、沟通很乱，忙着处理重复性的琐碎事务。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才发现到，其实我们现在不是提供只是一个工具，而是整个这个行业的基础设施。所以从那时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思维，我们希望可以协助这个整个行业的房东、运营者，大家一起把这个行业变成更专业。
0: 好，那另外呢 Easy Rent 主要提供的是一套怎样的解决方案，具体如何帮助房东或物业管理者提升效率？
1: 一件做的事情是把整套散乱的过程变成一个有结构的系统，让原本需要人力去处理的问题可以被记录、被追踪、自动完成。同时我们也结合一些智能设备 和智能门锁及电表。智能设备角色可以让整个流程更加自动化以及远程操控。就打个比方，智能门锁，房东或者是管理者无需再烦恼钥匙的问题，需要与租客面对面交钥匙，或者是处理半夜不见钥匙的问题，同时也有记录谁曾经开过门。至于智能电表呢，可以让所有的用电的数据可以自动被记录、被计算以及带入系统。当系统与智能设备结合在一起，管理就不再只是靠人力去处理细节，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让原本复杂容易争议的事情变成清楚、透明、可管理。
2: 那么相比传统的租赁管理方式，科技在这个领域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那你认为哪一个转变最具有影响力呢？
1: 传统的租赁管理呢，需要靠人去记、去跟、去处理，所以整体都还比较模糊的，很多时候是靠经验和靠感觉去做。但是当科技进来之后呢，这些流程会被整理成一个系统，所有东西都有记录、有逻辑、有追踪。如果我们要选一个最影响力的转变，那就是从人管事变成系统化。
2: 那么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哈。最后一道问题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从零到一的阶段，你觉得最考验创业者的一个关键决策是什么？
1: 我觉得最考验创业者的一个决策是，你到底要解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行业的问题，还是你要赚钱？很多创业者刚开始，他们看的就是赚钱的机会。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一些是蛮短期的一个决定。我们当初做了一件，我们就把事情看清楚了，我们把基础打对，所以我们就只 focus 了三个核心点，就是收据流程、对账逻辑以及数据结构。只要我们把这些基础做好了后，我们后面会混乱的几率会比较少。所以很多营业者卡在零到一，其实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一开始是选错了方向，选错了解决的问题。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生活每隔一阵子就像进入了一个混乱循环，工作遇到难搞的客户，家里的杂事堆得像山一样高，明明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是为了面子礼貌，最后只能硬生生地吞下去。这种闷在心里的委屈真的会让生活越过越累。很多人都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写写日记吧，但是当情绪已经炸裂和到顶点的时候，谁还有心思铺平笔记本一笔一画工整的写感想呢？甚至有时候手写的速度根本跟不上大脑崩溃的重力加速度，越写越烦。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今天想跟你分享 Audio Journal 语音日记。概念很简单，就是用说的写日记，你不需要追求逻辑，更不需要斟酌用词，只要打开手机录音的程式，把它当成你的灵魂垃圾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很多人担心在路边自言自语很尴尬，别怕，耳机戴上去，别人都以为你在打电话呢。不管是下班通勤的碎碎念，还是深夜散步的内心对话，这种即兴感可以让你放下完美主义，交出当下最真实的情绪。心理治疗师常说，语音日记能帮我们找回情绪的主控权。当你把那些破碎浮躁的想法转化成声波排出去，大脑会瞬间感觉到清爽。更棒的是，比起找朋友抱怨会担心带给别人负能量，或是后悔说太多，对着手机你可以100%的诚实。如果录完觉得这段负能量太强，直接按一下删除，其实就是一种放下的仪式。而且语音日记还是一份珍贵的心灵记录，隔一阵子回去重听，你会听到当时颤抖的语气，混乱的逻辑。这时你会发现，原来当初那个以为过不去的坎，我早就跨过来了。这种看见自己任性的感觉，真的会让成长变得很踏实。如果你第一次尝试不知道要说什么，可以试试几个灵感提问。我现在的心情怎么样？什么事情让我想翻白眼？现在身体哪里最紧绷？是在提醒我什么吗？虽然今天很累，但我还是想为自己做到的哪件事拍拍手。别把这件事想得太复杂，找个零碎的时间来一场一个人的访谈吧。把垃圾倒出来，心灵才有空间装进美好的事。今晚散步的时候，不妨试试语音日记法，对着手机说说心里话吧。
1: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5: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5: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5: 哦，
4: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5: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4: 啊，真替你开心。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艺快讯。
1: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30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临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016-204-0814以获取早鸟优惠。
2: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T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2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30和4:30，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白嫩。除了有精彩的演出

0: 一念善心，万人同行，以推广善念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关注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活动内容包括免费中医义诊、静心禅坐体验、儿童填色比赛、种福田活动、浴佛祈福，还有万众期待的花车游行。此活动开放给社区大众、家庭和小朋友参与，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与温暖的力量。部分活动需要提前报名，有兴趣报名者请 WhatsApp 到011-4043-6188锁定名额。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马利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霹雳州拉绿、马登及斯南马县水灾灾民人数今早减少至34人，涉及9户家庭，较昨晚的38人有所下降。根据县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发文告指出，所有灾民皆来自甘崩马当巴西尔，自昨天凌晨1:30起安顿在马当格鲁尔中学的临时疏散中心。另一方面，霹雳州灌溉与排水局表示，近打河的丹中多浪断水位仍处于危险水平，目前录得 12.50 米，高于正常的10米水位。马来西亚气象局也预测，霹雳州所有县区今天下午将出现雷雨天气。我国针对16岁以下用户限制私信功能和资料搜索的措施，被视为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侵害的最有效数码屏障。马来西亚网络消费者协会主席 Siraj Jalil 表示，这些措施的安全功能将起到把关机制的作用，在成人与儿童账号之间建立清晰的数码边界。他说，通过这项机制，来自陌生账号的搜索功能及私讯将可被自动屏蔽，从源头阻止不法分子主动接触受害者，避免在任何对话开始前就发生诱骗行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住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此前因被曝参与前总统杜特地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一度有传言称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逮捕令。11号他缺席数月后重返参议院，参与了罢免参议长索托的投票。当天杜特地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卡耶塔诺成为新的参议长。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敏明邀请已经成为成人的你啊，一起来学习把自己重遇一遍，如果需要的话。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会发现吗，你现在的一些想法，你一些既定思维，你的一些动作，一些习惯哦，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从原生家庭，从我们的童年生活带过来的。那当然有一些人是这么说的，或者是这句话哦，常常朋友们会提起的，如果是有幸福的童年生活或原生家庭的生活，它会就是治愈你的一生。那么如果你有不幸的童年生活，那你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疗愈自己。那么来到现在属于是中年人士的我们，或者是成年人士的我们，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想法一些习惯是不是受以前影响，或者是受父母影响，或者是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呢？那我们这边没有所谓的负面的词汇或者是正面的词汇，都是中性的哦，影响。那么从影响这里我们再看哪一些是你目前觉得不错的，在运用得当的，有利于生活的，觉得就是有了它，那我的生活过得很安定，很美满，很满足。那有没有一些既定的想法或习惯，其实它已经影响你的生活和处人待事之间的处人待物之间的一些决定呢？我们举个例子，可能它影响你跟人的交际，特别同事啦，上司下属啦，亲子啦，或者是你跟你的配偶之间也受到这些所谓既定的思维影响呢？那你觉得这好像不太妥，好像也不适合这个年代，或者说不适合我现在的这个自主家庭。那有没有想过你学习当自己的父母，成年之后学习把自己重遇一遍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欢迎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那稍后呢，敏明就会邀请注册心理辅导师慧婷来到节目中跟我们深入的解说。当然你除了听我们的广播，你也可以在网上点击我们的 RTM Click 来收听，或者是点击我们网上收听的链接啊，这个就不需要下载任何的这个 apps 了。还有另外三个管道，就是我们的社交媒体IFM 的 TikTok 平台、YouTube 平台以及爱生活的脸书平台，都可以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甚至是跟我们互动。所以欢迎朋友关注我们了。如果你还不晓得要关注哪个平台，或者是你很想要关注某个平台，可是你不晓得要怎么关注我们，那么欢迎你发个信息来给敏明，我们把相关的链接呢发给你啊。只要你关注我们的平台，成为我们的这个跟随者，就是我们的 follower， 那只要我们在线做任何的直播，你的手机都会提醒你，来来来，来看 iFM 的直播了，来来来，来看爱生活的直播了，是不是非常的轻松呢？欢迎你跟我们联系了。好，这时候我们先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信杰。癫痫也俗称发羊吊，是蛮常见的问题。当你遇到患者癫痫发作，患者倒地，手脚不受控制而抽搐，首先必须要保护好他的头部，不需要做任何东西，确保大家的安全，然后记录癫痫发作的时间。当患者清醒后，即可送往医院。如果癫痫发作了超过5分钟，请马上拨打999送往医院。许多人也会置入一些东西进嘴巴里，避免患者咬伤舌头。常见被置入的东西比如汤匙、拖鞋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导致患者气道梗塞，不能呼吸。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搬兵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一个插桶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来啊，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十一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五月十二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五月十三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五月十四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五月十五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当自己的父母，成年之后呢，学习把自己重遇一遍。那敏敏邀请到的是来自吉隆坡博爱辅导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慧婷到节目中。慧婷你好。
4: 敏敏好，大家早上好。
3: 是，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开始呢，我就说了啊，举凡你觉得在目前的生活当中你觉得好像有一些困住了，或者你觉得有一些思维模式啊，无论是童年生活的影响或原生家庭的影响，你觉得好像要调整了，不晓得要怎么做调整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因为我们希望你带着觉知的心一起来学习。
4: 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敏敏刚才一开始讲到的影响，它其实是中立的。我也真的是觉得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很多时候是不同的一些营养。
3: 对，
4: 不好意思。
3: 没事。
4: 养分哈，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养分进到来，我们才发现说，我一直都是吸收这种养分，就是我们种花种草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啊，这个很好啊，我就用上去，可是不适合。那所以我们在承接的这个过程当中，从小到大我们是没有选择的，父母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似乎是养成一个习惯，直到我们慢慢长大有觉察，才发现说，好像这一套方法不大适合我，好像这一种模式对我来讲，好像有点磕绊了，有点辛苦了。所以我觉得有觉察这一块，就开始发现说，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不是照单全收。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在网上或是在很多演讲里面，大家都在用的，就说，这个人世间啊发生的事情，18%只是事件哈。然后90%是来自我们的情绪反应。那我有些个案就很有趣，他们就跟我讲 ，Karen 啊，我也知道啊。很多人讲说发生一些事情，哎呀，你不应该这样紧张啊，你应该好好讲啊，你就不应该那样做，你应该怎样做。那后来我的个案很多都跟我讲 ，Karen 我也知道啊，可是我好像控制不到我自己，很多东西好像是自然而然的。我不晓得听众们，你们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熟悉感？就好像我们当父母了。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也不想像我爸爸妈妈这样子去骂他们，可是好像很自然的，有时候他一讲一些话，孩子一做一些事情啊，我的火就来了，我的状态就来了，好像不是我能够控制的。生活上很多的东西我都知道，可是我做不到，那很可能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有关，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学到一个东西，它形成了一个人生的像是我们讲的人生的脚本跟剧本哈，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自然模式的时候，我们不察觉，原来我们有选择，很多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很爱跟我个案讲说，很多东西很自然，很多东西就是理所当然，这样子你就做出来，可是不代表健康哦。所以其实要选择健康的一个人生，或是健康的一个回应哦，还是需要觉察的。
3: 对，
4: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就来看一下能不能够在成年之后哈，我们来分辨一下来自于我们家长或是来自于一些权威人士从小给我们的一些言语，我们可以来做一些选择，让我们的人生脚本可以重写哈。
3: 对，可能我们在对谈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在听着慧婷说的时候，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你在觉察当中，你在寻找当中，你也发现这个部分你想跟我们交流，我们欢迎你发过来。我目前做到的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在做调整，那是我大概是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做的事情了。我现在反而是把自己重遇，也就是说我自己在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习得的部分，我觉得哪一些需要调整。因为当我觉得 按住了或者是卡点了，而且它是屡屡发生的话，那应该是有一些问题的。为什么我不改呢？为什么我不调整呢？所以每每这个调整的想法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好，很好，我又可以选择了。到底除了原本的决定 Plan A， 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B、C、D 的举动可以让自己多参考、多选择，让自己舒适一点、自在一点呢？可是我们人呢、哦，往往都是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头，我们比较怕改变或挑战、嗯、所以我们也能够了解，其实很多人知道，可是他提不起勇气去改。一个呢是第一不晓得要冒什么险，第二会不会是我也不晓得第二个选择是什么耶，会吗？
4: 是该你讲那个舒适圈哦、嗯，其实我喜欢刚才敏敏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总是在卡着，
3: 对，
4: 它重复又重复的发生。可是有些人倾向于觉得啊、应该是外界的问题
3: 啊，
4: 可能我不幸运啊，也可能这个事情就是别人的错啊。所以当然这些都可能。可是当我们反思回到我们个人，我们在掌握的是我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或许我们继续反思，这个会不会跟我们既定的一些选择、我们的想法或是我们的倾向是有关的。所以从那里我们就可以觉察到说，在这个不怎么舒适的舒适圈里啊，我要继续舒适下去吗？还是其实的确啊，它踏出来是一个冒险。可是我常常觉得舒适圈它不是一个突然间我们踏出来，我们其实可以扩张嘛。就是慢慢的把踏稳脚前这一步，慢慢的伸脚进去往前。当你觉得前脚稳了，你再慢慢的移步嘛。
3: 对。
4: 我觉得是可以先从内在自己去好好的陪伴自己，先做这个安全感接住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连承认自己有一些的需要做出调整，我们都不敢承认、我们很怕觉得承认自己有问题就是我有问题了、可是事实上谁没有问题？
3: 对，
4: 其实我们发现问题不是来定义自己的，发现问题反而像我们刚才讲的很开心、我又找到一个可以前进跟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跟我们在成为自己父母这个很棒哦，就是你把自己当作孩子来不断的教育他，而不是哎，孩子又有问题了，孩子又来了哦，这种是很生气很无奈的。可是那对自己可不可以像一个父母一样，
3: 对，
4: 把自己重遇一遍，就把自己当作那个还需要被教导、还需要被爱护、还需要被引导的那个孩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题。
3: 对，
4: 发现错误并不是责怪他，而是包容接纳他、然后引导他。
3: 是我们很多年前不是说我们有个内在小孩、内在小孩，我们要关照他，
4: 是
3: 去跟他对话嘛。
4: 那
3: 我们现在也放一个内在父母来说、就是我们成人的自己跟这个内在小孩的对话、他的一个对话的层面，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来重于自己，对吧？
4: 很多人讲有两个声音、一个是笼统一点讲，就一个叫天使的声音，一个叫魔鬼的声音。那今天其实他应该是有三把的声音
3: 啊。
4: 刚敏敏讲了两把的声音，一把是来自父母的声音，就是比较像我们内在一个权威的声音。另外一个的确是像内在小孩那一个无助，从小可能我们就是接收。单单接受跟遵从、第三把其实就是成年后现在的我们、就是刚才敏敏用到的那个很好的，是我发现、这个我就是这个学觉察醒觉成长的我、那我们要善用这个我、来跟自己内在的这两把声音来对话、所以其实一共有三把的声音，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借这一些的例子来了解
3: 好
4: 到底这三把的声音它可以怎么做一个对话，它不是自言自语的那一种、它其实就是真的是在跟内在去做安定、陪伴跟接住我们的情绪。
3: 是我们欢迎朋友们在我们对聊的时候也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包括你想问的一个问题都可以哦。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好，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再聊。

0: 瘦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5: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4: 啊，什么仪式？
6: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7: 最真实的反应，
5: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8: 我是易智，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佳莹。
6: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10: 佳莹
9: 和医生
6: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7: 为大家带来 iFM
3: 最棒的一面。
6: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11: 老板，货送完了。
1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1: 我喉咙痛。
1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3: 德安凉茶丸。
1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15: 贴近生活的内容，
16: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17: 嗯，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9: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00，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0: 我们刚才说了，要学习当自己的父母。成年之后呢，我们要学习把自己重育一遍。这时候呢，我们就请今天的嘉宾、注册心理辅导师慧婷给我们举一些例子，让大家比较容易去学习或者是参考。
21: 是在我的辅导室里面，我发现说很多时候自责的声音是我们常常可以从自责声音里面去看见说这把声音到底是来自哪一个的方面齁。因为我们刚才讲，如果有三把的声音，一个叫做来自长辈或是来自权威。那当然我不是说长辈说的话一定不好，可是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就习惯把长辈的话听进去。
20: 对。
21: 父母或是老人家说些什么我们就听就做就是了。
20: 对。
21: 所以变成有一些是来自权威，甚至可能是我们亲戚叔叔伯伯姑姑阿姨舅舅这一些人
20: 太多了。
21: 对呀，他们说的话我们其实都会把它当作是很重要的话听进去，没有筛选的小时候是不允许筛选的然后有时候当我们在治疗室里，我在治疗室里听到一些个案他说起自责的声音的时候我就问一问他们，这种声音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有没有想到说这把声音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的内容是来自谁那无一例外的很多告诉我其实都来自于长辈或是一些比较在他生命当中是比较重要的人甚至有老师他说有一把声音其实很像我幼儿园的一个老师
20: 哇那时候记到成人呢
2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幼儿园老师说他尿床他就讲说你很丢脸呢你竟然没有办法去厕所他讲你真的很丢脸了什么都做不好所以后来他这把声音常常出现在他挫败的时候他总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做不好的孩子我就是一个很差劲的孩子他总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得到肯定得到称赞可是我相信说再怎么样努力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再怎么样在舒适区我们要踏出去的人他总会遇到一些陌生的环境甚至一些我们不熟悉的技能我们总会遇到一种我还是不大会我还可以学可是因为他曾经这一句话打进来他的脑海里他存下来了这一把权威的声音就像父母声音我们用着就是这权威声音的话他其实就打进来了成为了他一个阻碍的声音他就常常用这 把声音来责怪自己。
20: 嗯，
21: 那我去询问他，那当自责声音出来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内在会不会有另外一把声音，
20: 嗯，
21: 或是另外一个的角色，可能相对比较年轻比较小的角色，
20: 嗯，
21: 他会回想，他说有啊，就有个孩子在那边哭啊，
20: 嗯，
21: 就觉得自己很无助啊，很无奈，什么都做不了。
20: 嗯，
21: 那我再问问他，那现在的你，你想怎么样？尤其是当他们选择踏进辅导室，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有些成年人他们其实不断的都在寻找方案。
20: 嗯，
21: 他们想帮助自己，想成长自己。
20: 嗯，
21: 我就说这个的你是哪一把声音的你？
20: 嗯，
21: 他讲好像都不是这两把。他说这个好像更像是现在的我长大了。
20: 嗯，
21: 可是我又感受到那个自责常常出现。
20: 对，
21: 可是我又感受到那个无助常常存在。
20: 嗯，
21: 可是这个我无可奈何，这个我。想要成长，可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就是陪伴这个成长的他，
20: 嗯，
21: 去觉察他的动机目的，
20: 嗯，
21: 觉察他想要前进的方向是什么。所以用刚才那个例子，他是老师嘛，啊，不小心用到老师，其实我们之前讲原生家庭哈，可是之后可能再举一些父母的，就是权威的声音进来的时候哈，他就想，我问他，如果现在你是那个孩子的话，或是你现在成年了啊，那个孩子这样子被老师责怪，你会怎么样做？他会说，我会接住那个孩子，跟他讲，对啊，你尿床了，哦，可能你也不想的，啊，可是你也想学会怎样去厕所，那我教你啊，那我帮你啊。如果那个孩子哭咧，我讲，如果那孩子在那边哭，我很不会啊，我很差，然后他哭，你怎么办？你会跟那个老师一样这样子去骂他，你就是没有用这么哭。他就说，我不会啊，我会觉得说他哭，我就抱抱他咯，跟他讲，没有人天生就会学会吗？可能你学的比较慢，可能你比较难，没关系啊，我陪你啊。所以就是这种把自己接住的第三把声音，让我们发现说，诶，原来当我们遇到挫败，遇到难处的时候，自责的声音是可能马上进来的，无助的感觉也可能自然而然浮现的。可是我们可以跟自己去对话的时候，诶，我们选择了不一样的心态，
20: 是
21: 我们有了不一样的选择，原来我们的自然反应可以不再那么自然而然而来，它变成了一个新的方向，就是我可以接住我的痛苦感，我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特别是打击的感觉齁，所以现在比较能够去看到，就是我可以陪伴我，接纳我，不再只是要证明我可以，而是接纳有时候我虽然不可以，可是我可以教我自己，我可以陪我自己，这是其中一个的例子齁。
0: 对，其实我刚才听到你举这个例子我就很想说，为什么幼儿园的老师必须经过幼儿学前教育的训练，就是这样，是正规的训练，就是去读一张文凭，就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学习念书的过程当中，他们了解零岁到六岁孩子的身心发展，不是说他要故意尿床，而是当我们的小朋友膀胱肌肉还没有发育成长的时候，或者是完全发育的时候，他偶尔就是不受控制的尿床。所以如果这个老师他有受过训练，他了解这个部分，他就不会以羞辱的方式来责备孩子，然后让这个孩子带着这个责备活了那么久。
21: 是，当然我也相信，如果这个老师他本身也有他过去的一些的例子，就是我很相信，就算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那个的确是一个基础，我们在处理专业的事情，用专业的态度，可是我也发现有时候有一些人很专业，可是他的言行举止你会发现，诶，怎么怪怪的，我相信这个就是很需要我们的觉察力，在于我们卡住的地方，我也想好好的讲，可能我也想好好的对待这个孩子，我也不想生气的，我跟自己讲说，今天要再尿的话我就要，诶，我相信有些老师是挣扎的，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特别对一些事情他无法包容，那我觉得说，如果这位老师曾经的老师已经好多年了，现在他都已经成年了，都是当爸爸的人了，所以如果他曾经的这位老师或是其他的人，我们看见说我们有一些东西卡着，不是我没有这个知识跟意愿，而是我做不到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去往内在去发现哦。
0: 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正是他们需要的
21: 是啊。
0: 好，我们欢迎大家想一想，再给我们发信息，稍后再聊，这时候我们听歌。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来来来，成年之后我们学习把自己重遇一遍。今天敏明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慧婷到节目中，我们这时候呢再请你说另外一个例子啊，可能这一些话我们从小听了，可是没想到它会影响我们。
5: 是，要补充一个来自父母的言语哈。
4: 好，
5: 那我曾经听过一个孩子，他其实现在已经是也是成年人了，他就说从小到大他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来自父母的爱。
4: 对，
5: 他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长大，非常温暖和谐，父母从来不给他太多的压力的。他记得一句话，就是父母说啊，考试啊，你的成绩怎么样啊，我们没有要求啊，你就认真学习啊，不及格的话也没关系哈，你要努力自己去啊，要补习我给你补习，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就是用这种包容性的方法，所以从来不跟他提要求。那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孩子他长大了，成年了，他发现说他对什么东西都是得过且过，他自己发现的，并不是别人说他，他真的是在一个非常包容的环境长大，连他的丈夫都非常包容他。啊，延续上次我们听到一个讲座，上次我们讲的就你的另外一半像不像你父母？他找到一个很像他家人的丈夫，他丈夫对他十分包容。可是是他自己感觉到诶，好像有一些事情不对了。当他什么东西都得过且过的时候，他发现说他没有满足感，他觉得人生好平淡哦。人生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好像我可以去奋斗，好像也提不起劲需要奋斗，不奋斗也可以好好的过，随随便便也可以好好的过，
4: 躺平也可以。
5: 对呀，他是被允许躺平的那一位哦。他说他是很快乐很幸福，可是因为他现在的心情突然间跌落，他觉得自己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他是因为这种的心情来辅导的。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从他的生命当中跟他去聊的时候，他说这个声音是来自爸爸妈妈的。那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不是所有不好的声音才是来自我们的长辈哦，有些声音他也是来自他们，可能是那时候他给我们的爱跟保护。可是当你长大你发现用不着啊，这种的方式好像跟我要的生活态度跟方向有点不一样。
4: 对，
5: 那我们可以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那我就问他说，内在有没有一个声音，除了来自这个啊你什么都可以啊，无所所谓啊，就是没有要求的声音，内在还有没有另外一把声音，相对可能年龄比较小的，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存在啊，让你有怎么样的体会？他说我好像感受不到这一个孩子的存在，好像没有感受到。我讲有时候可能我们忽略了跟自己的连结，我就带他去体会一下他自己本身情绪上，就我们讲用内在小孩的那个部分跟自己连结。过了一两次的辅导，他才感受到说啊，那个孩子很安逸的，真的是像躺平躺在那边，他没有什么要求的，他没有哭没有闹，他就是乖乖的在那里。他讲我都忽略了他，他就乖乖的在那里，这个画面感很美丽哦，就是他讲乖乖的很可爱的很美丽的在那里，可是你问他什么他都没有想法，他就是静静的看着他，然后他就哭了。他说有点像我现在这样。那可是我讲说，现在的你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了，因为你来寻求辅导，然后你开始对自己生活开始有不同的一个想法。我相信现在的你跟内在的你有点不一样了，然后后来才慢慢的陪他去做一些的觉察，他现在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自己。
4: 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他 本来是有爱的，
5: 是，
4: 可是后来运用到某一个年龄层的时候，他对自己有一些新的要求，
5: 是，
4: 所以他就想要出发。当然如果他的父母亲或

0: 带着伤害性的一些言语，可是我们长大了，我们的情绪反应是由我们来决定啊。所以你先觉察一下嘛，会不会有一些事情、人、事物，可能你看到特定的人，可能你感觉啊来了那个感觉，对方没有说什么，可能你就可以感受到说那个反应是自然的。甚至你看到一些特定的事情，你发现说不能，每次只要他这样子做，他就是逼我打他。啊，我常听到一些父母讲，他就是逼我在打他。我想，诶，我们没有选择吗？那个逼你打他，那个声音，那个行为是来自哪里的？所以说我们停顿下来一下，这种自然的反应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听到的、学到的，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出选择。
1: 是，我们听了刚才慧婷说的一些例子哦，可能朋友们也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这一路以来，无论是童年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活阶段，你在跟你最亲密的人相处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一些感受，或者是一些突如其来的矛盾点呢？虽然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农历新年，我们常常会发现，在农历新年的那个月啊，无论是迎接、准备、度过跟后续哦，都有很多朋友发很多的这个心声进来，免不了的都是跟我们原生家庭的价值观有关。
0: 对，
1: 有一些呢，就是觉得每一次都会被刺伤，每一次那个伤害、那个伤痛就被勾起。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哎，我们虽然是过了农历新年，可是我们知道明年的农历新年也会即将迎接嘛。那我们能不能够说先学习一下，先铺垫一下，因为这个学习哦，它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跟进步的。
0: 对，
1: 我们不可能今天现学现卖马上改，对你来说那个也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人呐、
0: 你看，训练才能够成为技巧。
1: 对啊，这些既定思维、这些习惯呢，我们都是那么多年带着走的。
0: 是，
1: 那现在如果你想改要调整，当然也需要运用一些时间，特别是应对自己的这个情绪变化哦。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把这一些你想了解的、你想交流的、你想询问的都发信息给我们吧。那如果你觉得个人隐私很重要，那我们就欢迎你透过 WhatsApp 联系我们。 IFM WhatsApp 是0111701829，你发文字信息给我们，我们用代号念出你的问题。那如果你觉得无所谓，我反正提出问题都是我身边人的问题，我跟大家聊一聊，那你可以透过我们不同的社交媒体来联系我们了。IFM 的 TikTok 账号在做直播，脸书跟 YouTube 也是，你可以选择随便一个你喜欢、习惯用的这个社交媒体来跟我们互动了。那我们收集你的问题、你的这个交流的意见，我们将会在下个小时一一的回应大家。所以欢迎我们一起来学习，把自己重遇一遍，成为一个更好的大人啊！我们知道学习是无止境的，所以我们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学习吧。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马利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号说，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拉马福萨在南非总统府当晚发表的声明中说，他对至少10人在极端天气事件中丧生深表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南非政府已经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应对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基本服务中断以及居民流离失所等情况。拉马福萨说，他对南非各界积极应对此次灾害的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无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说，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的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10号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聚焦结束战事、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数小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方回复完全不可接受。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将于星期3至星期5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住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这一个南美国家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荷兰海牙出席联合国国际法院有关埃塞奎博地区领土争端的活动后，接受委内瑞拉媒体采访时说，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且美国总统特朗普知道委内瑞拉一直在推进外交合作，这才是正确的道路。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1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及船员下船后被转送至当地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向荷兰鹿特丹港。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学习当自己的父母，成年后呢，学习把自己重育一遍。敏明邀请到的是来自吉隆坡博爱辅导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慧婷，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那么我们收到很多朋友的问题啊，当然也有身为家长的自己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重新又认识自己，我们也希望他借此机会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也重育自己吧。这位朋友是来自吉打的姓林的朋友，他说他今年才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接受孩子的事实。诶，怎么了？孩子7岁了，你现在才发自内心接受孩子啊？怎么说呢？他说他一直觉得孩子阻碍了自己的发展，直到一点一滴的边学边做，边学边做才接纳。当然那7年里也是孩子给我最温馨的礼物。我猜测他说阻碍自己的发展，不晓得是不是事业的这部分呢？因为我们知道当妈了之后呢，可能在某些部分呢，你可能暂时搁置一旁，并不能够全情的投入，所以我猜测他在说的会不会是工作呢？那你会怎么跟他做这个互动呀？
2: 是，我觉得这位林女士她在讲起这个接受孩子的事实说，我的脑一下子想到的就是，对呀，有了孩子很不方便哦，有了孩子很多本来你的计划都会被打乱。
1: 对，
2: 除了职场上的这一个过程，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生规划甚至之前我听说的啊，我要在我年轻的时候去旅行啊还是去哪里啊，经历什么东西，可是因为孩子的到来，我们都在做了一个的选择。所以你刚才讲你用了7年的时间，现在你可以接受孩子的事实，你可以在过程当中让自己一步一步的陪伴孩子长大，我觉得这个是你在做妈妈的这个角色里面在选择了一个现在当时候对你来讲是重要的，虽然过程没有很容易可能过程对你来讲是挑战的可是你当你选择之后，你用了7年的时间熬出了一套方式的时候，你发现这过程是温馨跟美好的。那我觉得跟今天的课题是息息相关特别跟明明讲说我想谈这一个是因为当我们讲内心有三把声音的时候，
1: 对，
2: 一个是我们不知不觉自然浮现的一把长辈或是来自权威的声音，像父母一样它带给我们很多的影响，无论是正面和负面。还有一把声音其实是内在小孩那个无助的感觉，就像我们可以尝试去想的就是那个声音存在的时候，那个当下的孩子或是对象你是几岁的，很多时候它是相应的，就好像我刚才用的那个例子，孩子他在幼儿园因为老师说这句话，那我问他那个孩子的反应是怎么样，其实他回应的就是那个孩子当下被老师骂的时候相对的。然后另外一个该我用的是父母对孩子没有太高的期望很包容他，我就问他那时候是怎么样，他是说躺平嘛，其实那是还在小孩子在家里的一个情况来的，就是在家里无忧无虑啊，生活就是这样子平平淡淡的过。所以可能你也可以问问自己当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时候这个父母的声音出现，长辈的声音出现，我们的内在孩子他多少岁，他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会不会也像这位林女士她讲的一样，就是很麻烦了，这个孩子一直在那边哭啊，一直在那边闹啊，一直在那边很多摆凳啊，就是没有办法顺着我们去做，每一次有什么事情啊他就一直失控。可能我们讲有时候我不想发脾气了，可是我就发脾气了，然后后面我们再自责，那自责声又来自哪里，又来自我们的长辈，怎么你总是这样的，你不可以好好讲，那我们的内在又在变乱，它是恶性循环。那现在我们是成年了，就像现在林女士她讲的，她用了一段时间去好好的陪伴这个孩子，那是否我们也可以好好的陪伴内心的自己，先不要骂他怎么你吵怎么你闹，而是问他说 OK 我看到你在吵，看到你在闹，把这个教导的技巧养育的技巧用在自己身上，我们自己很配的这种的重遇 啊，所以现在的我们怎样陪伴孩子成长，其实我们就可以更好的陪伴自己去成长。有些有孩子的其实更容易体验这一种的过程。啊，当然如果你今天是单身的不用担心，你还是成年人，你还是可以把自己重遇一遍。
1: 是，我看着他写的，我就想起当初可能我家孩子就是我们很期待迎接的家庭成员。
2: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都会觉得如果我在儿时有被不满足的地方，我就尽量不要重犯，尽量就是补足。那我小的时候呢，我父母亲都很忙，就是因为经济压力，所以呢我们都是摆在店里面的，或者是摆在家里面给保姆照顾的。父母亲都忙嘛，所以小时候的那个渴望就是父母的陪伴，尽管他们都很努力，就是抽空陪伴我们。可是当我自己觉得如果那个陪伴如果更多更有素质的话会更好，所以会把这个部分放进自己的自主家庭。可是当我们拿捏那个度不够啊，你会自责，
2: 诶，
1: 我现在是不是又陪伴不够了，或者是我会陪伴太多，我会干预太多嘛。那一些所谓从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思维模式会影响成人的我们。所以当我们上半段呢，慧婷有说我们有些时候会自责会内疚，可是我们也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责备自己了。因为当年你也是一个小孩，你现在有什么能力你可以给多少你就给多少，不用把那个完美放在天平上去称自己我有没有做到最好，
2: 是
1: 或者是完美。
2: 是，而且有一个觉察之后我们做出调整。像用敏敏刚才的例子，就是我想给孩子足够的有素质的陪伴，可是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从小就学会的。因为我们父母给我们的就是他有照顾我们，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现在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从小步开始，从初步开始慢慢去掌握。所以允许自己能够去摸索啊。所以不要一来就期待说啊，我应该要做到理想中的那一种陪伴跟素质。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在做出改变的时候给自己多一点的接纳度跟陪同感。就是没有人一来就会做到完美的。所以我们先不讲体谅父母这一块，先就是我们这一块先反思我想要怎么样的人生。所以每次在讲原生家庭，我都不想要大家学习所谓的啊，我父母不好，不是责怪的，只是觉察到他们有他们的选择。那现在的我要做出什么选择，由我来慢慢的陪着自己去做到咯。
1: 对啊，因为每个人在每一个成长阶段里头，他有的条件，
2: 对
1: 那个环境都不一样。我们通常当父母的都是在我有限的范围内我可以给的我就是最好的了。
2: 如果他们是善意的，他们尽他所能
1: 了。对啊，
2: 所以成长的我们有什么我们觉得说当初可能没有学到的。甚至有一些个案他们家庭非常的温和，没有学到怎样吵架。他们懂不懂怎样处理纷争跟冲突，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长大之后要学习对峙的能力啊，表达自己的能力。我相信每一种家庭他都有我们成长后需要去学习的一个部分来的。所以为什么成长后我们来当自己的父母嘛。不会的我们就教自己陪着自己去学。这个就是重遇一遍哦。
1: 是。好，吉达的林女士说她听到了。那么谢谢你的分享啊。好，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后再聊。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4: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5: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3: 锁定 iFM
6: 综艺热搜榜。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FM 爱生活，我们这时候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王女士呢，她说从小自己跟先生都受了原生家庭的影响，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常常吵架，大小事情也吵，觉得好累，也不想搭理他，他都是跟我唱反调，只有自己生闷气。他也会记仇的，以唱反调来反击。我很好奇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不是应该都了解这些所谓的三观不合或者是价值观不一样吗？
8: 嗯，
7: 通常我们都是达至一定的妥协或者是包容，我们才决定走进婚姻的。
8: 嗯，
7: 要不然的话早就分手了，就找另外一个跟自己三观更合的，怎么后来还是走进婚姻了？这是我自己个人好奇的部分哈。嗯，
8: 是，那当然我们讲说在婚前的话，很多事情如果他跟我们唱反调，我们可能哎呀稍微打他一下还是怎么样，大家让步一下、哎、好像又是情趣这样子。
9: OK，
8: 然后婚前可能很多的选择没有这么生活，没有这么多的交
7: 生活层面，
8: 对，没有这样、嗯、这样多层面啊，可能见面然后要不要去哪里，要看戏还是不要看戏，哎呀先吃奶茶先喝奶茶还是先吃什么，这种可能还是可以协调。可是来到婚姻、嗯、你就发现哇，好多的选择，好多的抉择前面都是摆着可能哪一个感觉比较好，甚至如果上升到价值观，我常常觉得价值观这个东西太多人拿来讲，就三观不合、嗯、
7: 对，
8: 很多时候可能是方式吧，
7: 嗯，
8: 啊，方式不一样，或是我觉得怎样可能比较顺，怎样比较好，可是这习惯的议题它未必是价值观，
7: 嗯，
8: 它未必是说大到上升到一个价值观，就好像譬如说今天我们新年要买礼盒回去吗，然后另外一个说我们家庭从来没有买礼盒觉得麻烦，
7: 嗯，
8: 那这个其实未必是跟三观有关，这是待人处事的那个倾向跟抉择不一样，那不是跟我的方法也不是跟你的方法，可能我们来到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哦，你的家是要买礼盒的，那你的家就买嘛、嗯、那我的家没有买的话，那我们可以循序这个方式，
7: 是，
8: 那不买不代表说你没有礼貌，
7: 嗯，
8: 那我也接受说你买不代表你多事。
7: 你说的很正确，慧婷、哦、因为我刚出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娘家这里是很注重送礼的、送给长辈、
8: okay.
7: 可是我到夫家第一年过新年我买了很多东西过去的时候、我反而造成别人的麻烦了、因为在他们家没有流行送礼的，所以他们要回礼他们也不晓得 去了，你敢哦？人家的小地方有各自的习俗，所以这边我就第一年好，我拿到教训了，第二年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就是以他们觉得舒适的方式来跟他们互动，我觉得这是尊重他们的家庭文化。
8: 是，所以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事情上加上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家就是要这样才代表礼貌啊，显得好像对方没有礼貌这样。
7: 对，
8: 可是我们可以把这种的就是拉回来，他不要这样快下定义或是上升到价值观的这一个层次哦。
7: 对，
8: 它其实是做法的差异，而在做法的差异里面，我们尊重彼此，该我们讲怎么样舒服怎么样来，可是要有共识啊。所以我觉得在王女士这一边齁，有差异是肯定存在的，我们很难接受所有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差异，然后再差，我们讲异中求同，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两个共同觉得可以的，就例如我刚才讲送礼，我们两个都觉得哦，你的家是要送礼的，他的家是可以不用送礼的，我们就这样子做，那这个叫异中求同，不一定什么都要一样的。
7: 对，
8: 而再加上刚才你们提到的，就是两个都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有一些自然反应啊，一来就是跟你撑哦，然后可能就唱反调，这个可能是习惯来的，一直以来都这样。那可是我很想问的就是，那你们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你们想要一个怎么样的沟通模式，那会不会我们一直在想说哦，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我们讲了一大堆的不要哈，那例如可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跟着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活动，我们用脑，我们就是听着我的言语，我们来做这个活动。那我们想象我们走进一个动物园，那动物园里面有好多的动物齁，那我们经过了不同的园子，不同的一个笼子里，那我特别要告诉你们齁，你们千万不要去想有大象这回事，不要想哦，不要想大象耳朵是大大个哦，千万不要想大象的鼻子长长，不要想大象，请你们不要想大象，什么动物都可以想，就是不要想大象。那我在想大象，不要想大象，你会想大象是不是？
7: 就一直想着大象的样子吗？
8: 对啊，我们其实很努力的告诉自己，我不要生气，我不要跟他斗气，我等下要就是他讲，就让他讲，我不要去怎样，不要去怎样，不要去。我们讲了很多不要，你发现我们都是一直加强不要，不要想大象，你就越想大象。可是我转过头，我们来讲说，我想跟他好好的谈，我知道他可能会唱反调，可是我想跟他好好的谈，我要用什么的话语来谈，我要用什么的言语，可能我要提早去练习，因为可能过去我们的习惯也是在跟他撑啊，以前我们的习惯可能就是在讲问题啊，那男生听到问题会觉得我们在怪他啊，他们会误会我们讲问题等于责怪他，这个不等于事实齁，可是男生倾向于相信。
7: 对。
8: 那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用陈述的方法哦，包括澄清我的动机，告诉他说我没有这个意识，其实我想这样，不断的坚定的告诉对方，让对方慢慢建立这一种可以沟通可以谈话的安全感。若你们真的是知道彼此的原生家庭有一些的阻碍啊，在沟通上在冲突上的处理是不健康的，那当然也可以透过辅导的方法去帮助你们协调。因为有时候我有意愿不代表我做得到。而且有些事情可能他自己也知道说很难，可能他自己也在内疚自责的啊，所以我觉得是需要双方一起去找到我想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更多的在于行动跟实际上啊，减少讲我不要怎么样，我不要，或是讲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你发现诶，他好像对事情没有多大的帮助，只会让你更生气，你发现有时候你越讲他你就越生气，你越提你就觉得他怎样，可是你做不了什么，你只可以回到自己，那我要怎样，因为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的婚姻，那既然是我的，我要怎么样。
7: 是，所以你说他跟你唱反调的东西，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些家庭的日常生活琐碎事情，可能你自己的标准是那样，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要跟你的标准，我怎么舒服我怎么来，这你把它视为是唱反调吗？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家里要共同维持一个家的清洁干净或者是使用物品的顺序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配合我们就配合，可以包容我们也包容，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不关我事，不要我做，我不要处理。因为有些时候我举个例子，可能啦，他会觉得诶，先生每一次用了杯子叉子 都丢在那个洗碗槽里面、嗯、然后我每次都提醒他了、嗯、他就是不要顺手洗一洗、嗯、结果最后都是我来做、嗯、然后我做的时候我又很生气，我在念他的时候他又跟我唱反调，然后以后他又继续留在那边、嗯、所以你看他来来回回来来回回都是因为一些日常生活的相处问题、嗯、生气、嗯、吵架、嗯、所以他就说后来他有补录一句，有补写一句，是不是要接受所有的不一样，这里心里才比较好受，才不会吵架。
8: 嗯，所以我刚才讲，显然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所有的不一样，可是我们可以发现不一样，然后去找到异中求同。我曾经听过一个讲师，他是专做婚姻的，他讲他的太太本人就是那一种把杯子放在那边会忘记洗的。嗯，他说他以前就是顺手帮他洗久了，他也是心里不平衡。嗯、啊，这个讲师是男生哦。嗯，啊，他的太太嘛，所以他就讲说，有一次他决定不要去帮他洗这个杯子，他要让他自己去为他负责。
7: 对，
8: 那有一天呢，他的太太就看着那个杯子，叫了他来，他就跟他讲，你看。里面好像长蘑菇还是长霉他们两个就一直在那边笑他们是一起笑哦，就是那个杯、嗯、放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反正他已经长霉、嗯、大家就一起笑笑笑、嗯、然后从那天开始现在太太都在洗杯，就是他用了他就洗、嗯、那我相信说这个不是典型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嗯、可是我觉得回到来、哦嗯、王女士你可以问问自己，有一些东西难道真的要我来做吗、嗯、有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我做了我会觉得啊，我应该我舒服，有时候你发现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放手的、
7: 嗯、
8: 啊，不是所有的东西要上升到一个价值观，所谓的应该要马上吃马上洗马上才是最好的、嗯、啊！我甚至听过一个例子，就是他说我吃这东西我就要洗第一个我吃完的那个碗了，他就站起来去洗了，
7: 然后他还没有吃完呢
8: 所以他就很忙碌嘛、哦、啊！所以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当然这个跟原生家庭有关、嗯、可是现在他还需要做这个选择吗？他觉得我要继续这样吗？还是我可以调整、
7: 嗯、
8: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觉察啊！因为他的丈夫是说我们其实不用这么劳累，可以结束之后在一起洗，
7: 对，
8: 可是一开始不习惯的，他会觉得我该现在做就马上现在洗的，
7: 嗯
8: 啊，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原生家庭或是习惯这回事是很个人的，
7: 对，
8: 甚至就觉得为什么，可是对他来讲很自然呐、啊，有什么好为什么的，嗯，所以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是很自然，对方在问为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调整嘛，
7: 啊，
8: 大家看哪一个会更舒服更自在，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是你对我错，还是我对你错，而是我们两个。哪一个比较好？
7: 嗯，
8: 我们来谈嘛。
7: 对
8: 啊，所以先不要这么快上升到价值观，所谓的谁对谁错。
7: 嗯，哦，因为真的很多我们的生活习惯哦，没有错对之分。
8: 嗯，
7: 就只是你习惯使然而已。
8: 是，
7: 所以如果你要求以自己的习惯，去要求别人也配合你的习惯，应该会挺难的。嗯，
8: 换过来对方要求我们我们也挺难的
7: 将心比心对吗？王女士，希望我们给你的回应对你有一些参考的效果价值，然后你再去磨合一下吧，就像你第二句补进来的，是不是要接受所有的不一样，这样心里才比较好受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的个体啊，所以当然是有很多不一样咯。你都会说了，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原生家庭，所以你要求他跟你一模一样吗？那应该也很难呐、啊。所以你看，什么东西在生活中你可以包容可以接受，什么东西你可以协调，什么东西你跟对方磨合一下。
8: 嗯，
7: 祝福你们哈，不要再继续吵吵闹闹了哦，因为孩子也是看着你们的身影长大，我们一起学习重遇自己吧。好，先听歌，稍再聊。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是的，爱生活。刚才我们回应了王女士，也回应了林女士的一个问题哦。那我们再看看生活中有哪一些实际的方法可以让他们演练，或者是我们碰到类似的卡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练习一下。
9: 是，当我们今天讲到重遇我们自己本人的时候呢，也谈到说我们内在可能有一把的声音是像孩子一样无助的。那我们要怎样接住我们的孩子？所以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就知道说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说话呢？你会跟他怎么样的来到去接住情绪齁，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怎样去安抚情绪，然后你会在安抚过后你会给他怎么样的一个坚定的言语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去给我们自己的内在小孩或是这个无助的小孩这三个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书写的方法齁，因为我们的内在小孩不像我们看到的小孩这样你可以马上去练习。可是我们可以给我们内在的小孩一封的书信，特别你发现说有特定的情境、特定的言语、特定的一个状况，它会勾勒起你内心这个孩子无助的感觉，然后每次出现的又是那个凶的声音。那我们先回到孩子这一块去给予我们这个孩子安全感跟保护哈。所以你可以书写给他，可以告诉他说，诶，这个孩子我知道你怎么样，你经历了什么，所以你现在有这个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同理他的情绪，这个叫接住情绪咯。然后第二个部分该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来到去安抚他，所以我们可以让孩子能够有在安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安全感，所以你可以让他知道说现在很安全了，你看现在你跟我在一起，这个人不在了，现在目前我们在这里只有我跟你，只有我一个人跟你在一起，我们是安全的。所以让他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第三个可以给他坚定的言语，现在是由我来成为你的父母，我来帮助你，我在陪伴你，我来教导你，所以我们一起前行吧，你有情绪是正常的，我来陪伴你。所以这些就是很坚定的言语，给孩子看到，给我们内在的孩子感受到来自自己这一个成人的陪伴。所以你可以用书写的方法去给自己一封信，但如果你要用口语的方法练习也无所谓，都可以。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来处理的或是我们来学习的，就是怎样来到回应我们内在的这一个声音，尤其是权威的声音。那为什么我们先处理孩子呢？因为我们要跟自己内在达成一个和谐，巩固他，安抚一个孩子，让他能够跟自己有安全感之后，第二我们才来学习怎样去回应这把声音。所以里外能够有 同样的那个频率的时候，我们一加一大于二，然后来再去回应这个内在的来自我们讲比较是成年的声音，所以我们不再用以前的方法去回应，不像人生脚本这样，哦，就要跟着跑，他这样子做我就要这样子回应，我们开始去学习用大人的方式来去表达，例如我们刚才讲的很多这一种你尿裤子你就是没有用的，该做的你都不会做，那我们如果现在跟着孩子的话，我们刚才已经用过一个方式去说正常啊，你还不会我陪着你啊，那这些就是来自成年人的声音，包括刚才我们讲有个女婿，她是从小在一个很安稳的环境长大，现在他的家人还是偶尔会讲你不要这样辛苦哦，太辛苦你就不要做，可是他开始为自己去说话，成年人的声音就是我想我愿意，我尝试，我会陪着自己去，虽然很难可是我愿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分辨这个声音，不再是听到我就用以前的方式回应，而是我用现在我的意愿来回应，用在刚才王女士的那个例子里面，就是如果你发现说哦，他那边又来顶撞我了，他顶撞我可能我就要捍卫我自己，还是他来又跟我做什么，我的自然反应是那样，可是现在我们换一个方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我想好好的跟他谈，我要怎么样跟他谈，我们换个模式，这个就是对待我们的那个既定的反应的一个练习了。
3: 是，我觉得我们新山的这位 Jenny 女士的一个回应挺好的，她说父母亲没有完美，孩子接受到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可是等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要靠自己的学习去改变大人给的声音，内在有一个温暖的小小孩在微笑的陪伴自己，说我一直都在，就像是慧婷刚才你说的，我了解你，我接纳你，你当下的情绪是这样，我们先陪伴自己，
10: 对，
3: 然后我们才能够找到力量来做调整。
10: 是，
3: 如果你一直否定自己的话，其实你会花更多的力气去跟自己对抗，
9: 是，就很多人讲的内耗了，
3: 对啊，
9: 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你该我们两个例子哈，一个是不好的声音，一个是好的声音，我常常觉得太过包容或是太过严厉，两个态都不有，就是太极端都不好哈。
3: 对，
9: 所以我们要怎样去协调那个和谐度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等我们长大之后比较有自我的控制能力，比较有自我觉察的时候，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功课。
3: 是，
9: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时候学习去当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可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又有效的方法，就是激活你内在的那个孩子，重新让他有快乐。
3: 这个技巧上或者是方法上要怎么做呢？我们歌曲之后请跟大家分享好吗？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学习成年之后把自己重遇一遍，所以自己是自己的父母，自己也是自己调整的主人，方法有很多。那刚才我们听到慧玲说激活自己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激活自己呢？给自己再有机会去学习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吗？
5: 这个激活就是刺激他让他活起来。简单一点讲，就是特别是针对我们内在孩子的那一块，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亲子的这一个主题，为什么在今天用，我是觉得很好。当我们讲做自己的父母的时候，那我们会不会很想给自己去有这个亲职的时间啊？就像刚才其实我很喜欢明明用的那个例子，就是quality time， 就是好的数值的陪伴。
6: 对，
5: 那其实我们对自己我们也需要有这个数值的陪伴。那很多时候现在我们活在一个高效率的时代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做些什么啊，必须要做点有意义有价值的，看书也不可以看漫画哈，一定要看一些好的啊、有意义的，
6: 不可以追剧，追剧很颓废。
5: 哦，不赞成。
4: 我也不赞成。可是有一些人是不允许自己看肥皂剧的，
5: 我明白，
4: 他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5: 啊。是，可是我特别讲这个激活，当然我没有要推大家一定要看剧。我是觉得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哈，去感受一下你内心啊，怎么样可以雀跃，或是你觉得说他平静他舒服，
6: 对，
5: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套模式其实是一个理论来的，它叫 TA 理论，如果没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6: 是，
5: 所以这个 TA 理论是我大学时接触的，我老师用小组的方法带我们去做。那时候我学了这一套模式之后，我就突然间发现原来可以这么快乐。所以在大学时当我有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激活自己的这个内在的孩童。我怎么样做呢？我租一辆车。然后之后我就去绕，绕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我喜欢游车河。我喜欢去走走逛逛，看看四周围的一些东西，没有太大的负担跟压力。所以做一些可能我们觉得说好像浪费时间的东西，可是我的心情却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梳理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无聊的事，你想想有些孩子他看着天空还可以看很久的，
6: 对，
5: 他就无所事事看着天空，看着云朵，要不然就看着那个猫，看着路边的一些小花小树。有时候这些的过程是多么的多么的舒服自在。
6: 对，
5: 所以可以激活一下你内心的这个快乐。它可以是一个不计较任何的得着得失，它可以就是纯粹的因为喜欢而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去画画啊，你可以去走走看看啊，脱个鞋子在草地上走一走啊。所以只要是在没有伤害你的情况底下，你都可以去激发让自己回归到孩子时期这种创意，这种快乐，其实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内心里面可以更多的这个跟自己的连接感。所以你内在小孩很快乐，他会随着 你会惊讶的发现你那些小孩会成长哦。
6: 对，
5: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三个方式，就重遇自己，
6: 嗯，
5: 给内在小孩写一封信，然后第二，我们可以用成年的方式去跟我们内在的父母来对话，第三就是有一些亲职的活动哦，陪伴你内在的亲。啊，这个小孩成长。
6: 嗯，我们想请朋友们回想一下，从小到现在，有没有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你想做的事情啊？或者是想发展的项目，其实你很想做，可是那个时候的一些环境条件，或者是内在的声音不允许。
5: 是，
6: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举个例子，很多人喜欢下班之后呢泡剧，他是觉得那是一个让我放空，或者是让我可以随意的笑，什么东西都不想也不看电话的时间点，嗯，我在那边虽然我没有很认真的看，
5: 嗯，
6: 可是他就是让我一个放松的时刻。可是有一些人他不允许，他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可以浪费，
5: 嗯，
6: 我上班的时候呢我就卯足全力去做工作，我下班的时候呢我要精进自己，对我来说我不可以浪费生命，嗯，所以当他一直这样子汲汲营营去生活的时候，他开始觉得我好像永远都填不满那个自己内在的需求，那到底我要的是什么，他就越来越没有力，然后就觉得好累好累好累，每天都是重复的循环，
5: 嗯，
6: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心里边有个声音，其实我也很想放松放空，
5: 嗯，
6: 只是以前我不允许，我觉得那是不好的，
5: 嗯，
6: 那现在能不能够允许自己暂时放空一下呢？
5: 嗯，或许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那一个不让我们放松的声音来自哪里。
6: 对，
5: 会不会就像我们今天讲其中一把声音

0: 段时间过一两个星期，他说这个周末我们去。
1: 嗯，
0: 同样的，我们成为自己的父母，我们也要讲求实际哈。你发现了你需要休息，你不一定马上今晚就要去做很极端的事情，你先告诉自己，好，我允许我休息，我听听我内心那把声音，就像我们重遇的方法，告诉他过去你都没有休息到，现在你可以，我允许，那我们先做些什么，可能你让我知道你想做什么，要不然我们躺半个小时，还是我们看下天空半个小时。所以给自己少少的时间，先开始踏出第一步，我相信你会很享受这一个跟自己的亲子活动。
1: 嗯，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活在当下，也就是当我们太匆忙急急营营去经营我们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忘了当下。
0: 嗯，
1: 当下有很漂亮的天空，
0: 是，
1: 哎，有很开的很漂亮的花朵，那可能是下着雨我们烦，可是你盯着那些雨滴下来的时候，可是也是另外一番风景，那个是让自己感受与当下同在的一个挺解压的方法。
0: 是，而且你会惊讶的发现哦，如果你观察孩子，孩子在任何地方，就算你没有玩具，他都有本事玩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内心很需要的这个被激活的快乐。
1: 对，
0: 就让我们成为这么快乐的孩子嘛。没有什么，可能玩手指也玩得很开心。
1: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祝福彼此，祝福大家。谢谢你，慧婷，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向国内白衣天使表示感谢，同时提到护士是崇高职业，需要奉献精神、坚韧意志和真诚之心。配合今天的国际护士节，他在脸书贴文表示护士对人民与国家的付出意义非凡，他们的经验与细心也是协助医生提供最佳治疗的重要支柱。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旗下的土著融资基金已从5亿ringgit 提高到10亿ringgit。他说，政府希望为中小微型企业领域注入更多资金，通过提高融资数额，协助企业家拓展业务和应对各种全球危机。霹雳州班戈岛海域昨天发生沉船事故，当局救出23名印尼移民，14人失踪。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发言人 Mohammad Shukri Kotop 说，当局是在昨天清晨5点30分接获一名渔民的投报，只发现有人在海域在浮在沉，要求当局立即前往援助。当局随即启动搜救行动，一艘当地渔船成功救起23人，其余14人下落不明。位于吉隆坡扎兰敦 HS 里的一栋3层楼电屋今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一名外国男子死亡，11人获救。吉隆坡消防与拯救局表示，是在今天凌晨2点13分接获紧急投报后赶往现场，在2点25分抵达现场时，消拯人员发现大火已烧毁电屋的50%，当局立即行动救出11名外国人，当中包括9名男性和2名女性，另有一名男子不幸身亡。在和俄罗斯的3天停火届满后，基辅在星期二遭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军方发出警报，指俄罗斯无人机盘旋在基辅上空，并促请民众在警报解除前注意安全。这也是停火令自星期五生效以来，基辅首次响起警报。英国首相斯坦默所属的工党有多达70名国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定下离职时间。在这之前，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使多位高层质疑工党在斯坦默领导下的发展方向。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3: IFM 越听越爱。
4: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7: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7: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7: 哦，
6: 喂，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2: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3: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4: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5: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6: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5: 谣言止于智者，
6: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报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2: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3: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2: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4: 哎，老大，
5: 哎，
4: 这批货纯吗？
5: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4: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5: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4: 这样我要
6: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4: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6: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5: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4: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5: 最真实的反应，
6: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5: 我是医生，
6: 我是佳莹。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6: 佳莹
5: 和医生
4: 和你
6: 一起玩，一起疯。
4: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1点，卫生部将全面改革国内的卫生系统。班戈岛海域发生沉船事故，23人获救，14人失踪。与俄罗斯的3天停火令届满，乌克兰再遭到无人机袭击。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祝贺印度知名演员兼政治工作者维杰成功当选泰米尔纳德州首席部长。首相今天在脸书贴文，指过去多年维杰在电影荧幕中扮演战胜贪污政客和各样反派的角色，如今泰米尔纳德邦人民赋予维杰的重任远超他在荧幕上所扮演的任何角色。现年52岁的维杰早前领导泰米尔纳德邦退伍军人联盟在邦级选举中获得胜利，荣任首席部长。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向国内白衣天使表示感谢，同时提到护士是崇高职业，需要奉献精神、坚韧意志和真诚之心。配合今天的国际护士节，他在脸书贴文表示护士对人民与国家的付出意义非凡，他们的经验与细心也是协助医生提供最佳治疗的重要支柱。定在每年5月12号庆祝的国际护士节，目的是表扬护士对社会的贡献。卫生部将致力全面改革国内的卫生系统，包括解决医生和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和精神压力沉重的问题。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说，结束合约医生制度会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步骤，但这并非全面解决医护人员所面对的挑战的绝对方案。部长提到，在2023年已经有14000多名医护人员获得固定职位，明年也另有4500人获得固定职位。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旗下的土著融资基金已从5亿 ringgit 提高到10亿 ringgit。在这之前，这项基金已从3亿 ringgit 增加到5亿 ringgit。而在获得热烈响应后，政府决定再次增加融资数额，借以强化马来西亚企业发展。他说，政府希望为中小微型企业领域注入更多资金，通过提高融资数额，协助企业家拓展业务和应对各种全球危机。沈志强也提到，从今年1月起到4月30号，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已向将近20000名中小微型企业家发放了大约3亿 6000万 ringgit 的融资。政府预计将在2026年发放150亿 ringgit 资金，汇集全国400000名企业家及合作社。霹雳州班戈岛海域昨天发生沉船事故，当局救出23名印尼移民，14人失踪。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发言人 Mohammad Shukri Kotop 说，当局是在昨天清晨5点30分接获一名渔民的投报，只发现有人在海里再浮再沉，要求当局立即前往援助。当局随即启动搜救行动，一艘当地渔船成功救起23人，其中包括16名男性和7名女性。获救者已移交曼荣县警察总部，以做进一步调查。Mohammad Shukri 说，调查发现这批外来移民总共有37人，他们乘坐的船只翻覆后，23人获救，其余14人下落不明。 位于吉隆坡扎兰吞 HS 利的一栋三层楼电屋今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一名外国男子死亡，11人获救。吉隆坡消防与拯救局表示，是在今天凌晨2:13接获紧急投报后赶往现场，在2:25抵达现场时，消拯人员发现大火已烧毁电屋的50%。当局立即行动，救出11名外国人，当中包括9名男子和2名女子，另有一名男子不幸身亡。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国际消息，在和俄罗斯的3天停火令届满后，基辅在星期二遭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军方发出警报，指俄罗斯无人机盘旋在基辅上空，并促请民众在警报解除前注意安全。这也是停火令自星期五生效以来，基辅首次响起警报。早在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俄罗斯庆祝二战胜利的几个小时前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3天。当时特朗普提到，他也希望停火是两国冲突走向终结的开始。立陶宛总统办公室宣布，立陶宛国家国防委员会已批准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40名士兵和民防人员，保护海峡的安全通行。立陶宛当局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提到，立陶宛国防委员会支持派遣40名士兵和人员参与盟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另外，委员会也将提议政府立即修改国会授权，以便立陶宛可参与国际行动。部署行动需要先通过立陶宛国会的投票表决。欧盟理事会星期一同意向暴力对待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定居者实施新的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宣布，各国外长已针对这项制裁行动达成一致。在这之前，欧盟外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约旦河西岸局势恶化和以色列政府近期采取的措施。由于以色列定居点持续扩张，约旦河西岸暴力活动也增加。自新的一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于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一些犹太定居者组成的民团在约旦河西岸更加频繁袭击巴勒斯坦平民。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欧盟委员会星期一表示，正在和各国协调，并支持当局应对汉坦病毒疫情的举措。根据欧洲疾病防控中心的评估，汉坦病毒危及欧洲普通人群的风险偏低。自西班牙于5月6日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以来，欧盟当局一直在协助安全撤离停泊在特内里费岛附近爆发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邮轮上的乘客。早在星期天，由欧盟协调的5架撤侨航班分别由法国、西班牙、荷兰、希腊和爱尔兰安排。由荷兰安排的第6架也是最后一架航班已经在星期一起飞，撤离了邮轮乘客。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证实，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案例总共有7宗，另有2宗是疑似病例。西班牙政府和世卫组织在11日完成洪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英国首相斯坦默所属的工党有多达70名国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定下离职时间。在这之前，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使多位高层质疑工党在斯坦默领导下的发展方向。泰晤士报报道，有至少4位部长私下敦促斯坦默考虑制定卸任时间表。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卫生部将全面改革国内的卫生系统。班戈岛海域发生沉船事故，23人获救，14人失踪。与俄罗斯的3天停火令届满，乌克兰再遭到无人机袭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下午1点了，这里是爱从自己开始。那当然，如果这个时候你已经酝酿好了哈，想了有什么话想说的，你就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如果还没准备好，有一些时间，还是可以让你有充裕的时间把你的话，你用写的或者你用录下你的声音的方式发送到0111701-8289，这个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那说完之后，你也可以留言，今天想要留言给谁呀？那么如果你暂时没有头绪，你也可以参考其他人的留言啦。那么看一看，诶，是不是也勾起你的一些些的回忆啊，或者是那个留言是否也给你带来一些的启发呢？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哦。最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去旅行啊，所以我想这首歌曲还挺合适的，哈哈。校长所演绎的《带你去旅行》，锁定 iFM。

0: 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6: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7: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8: 成为标准答案。
7: 啊，
8: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7: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9: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0: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欢迎回来，嗨，你好，我是佩莹。在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选择用匿名的方式，他说：“我父母已经往生多年了，时常会想起他们在世的时候，总是关心我们是否吃得饱，那也担心着当我们去外播，是安全吗？那妈妈煮食的时候，也总是会挑我们喜爱的，他们自己所喜欢的就摆在后面，把我的两个孩子当成宝贝。”用心的照顾，用把心里头满满的爱都给了我们。是啊，其实父母亲都是这样的，把最好吃的都留给我们。那其实他们也有爱吃的呀，也许他跟他爱吃的那种食物都是一样的，但是总是留给孩子哈。那么当然有了孙子之后，也当着就是像自己的孩子小时般的那么样的照顾，真的是天下父母心呢。那这位匿名的朋友没选歌，我就替你挑这首歌。那这首歌曲是挺多人在双亲节的时候都会挑的，很有意思的哦。当你老了，我选的这个是赵照的版本。而当然这个时候你有话想说，你可以把你的留言发送到 011-1701-8289。

0: 从的蕾丝花边。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2: 啊！三条线，
1: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爱从自己开始。那今天在我要对你说的平台上看到挺多人还是在给妈妈说一些话的。那对啊，其实我想不要只是母亲节而已啊，在这个时候继续来说一说，跟家人啊，跟亲人之间啊，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说一些话是 OK 的，我们就不要限制只是在那一天而已啦。Jermini 他就说，母亲节没有出去庆祝，在家里煮火锅吃，妈妈都会就是念道别，总是他是很怀念以前，对不对？总是他说，你们啊之前呢、啊、都是吃那个加工食品啊，要吃天然的哈、啊、原形的食物，蔬菜水果。他说，我小时候只要妈妈讲我都会回应他。那现在长大了，妈妈虽然有时候还会碎碎念，可是我不会不耐烦了，反而是觉得很幸福。那么今天就挑了这首闽南语歌曲《妈妈恰利亚波丁》，妈妈请你也保重，送给妈妈，希望她不要总是担心我。我长大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是啊，孩子长得多大，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可是在父母亲的心目中还是孩子。好了，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哇，这首歌曲也是相当经典的，叶启田的《妈妈请你也保重》。

刚这首歌曲是叶启田所唱的《妈妈，请你也保重》。槟城的 Tony 就说，听着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啊，感触很深。爱自己真的不是只是口号，更是要把人生的主导权给拿回来，不再只是为了职场的虚耗而透支了健康，也不再为了讨好世界而熬夜伤神。爱自己就从今晚准时熄灯，规律的作息开始，用元气满满的状态，坚定的朝着自己爱的方向前进。那么有那么多的感触，也希望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人间，能够学会先爱护好自己的身体跟心情哈。那就挑选了这一首歌曲，这是王菲的《人间》。如果你有话想说，欢迎你这个时候来留言吧，给自己说一些勉励的话。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一首新歌，就是王谦所演绎的《向日葵的话》。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这是佳佳的留言，她想对妈妈说啊，谢谢你的付出，辛苦了，我爱你哦。妈妈教会了我怎么去爱人、善待别人，还有善待自己。妈妈之前总是为别人牺牲，现在也要学习多爱自己一些。佳佳选了这首歌，不晓得是不是妈妈所喜欢的歌呢？时间都去哪了？

张信哲所演绎的版本《时间都去哪了》。那下一个小时我们的职场法律也有律师来做客啊。今天有陈乃君律师来谈一谈职场霸凌的课题。如果老板说你笨，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这样的言语算是职场霸凌吗？你所经历过的职场霸凌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或者你还不太确定是否是的话，那么欢迎你下个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2点。

Hello,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正在研究各种途径，为更多和半导体业相关的公司，包括外来直接投资的公司和本地公司，创造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下，为更多半导体公司上市创造条件，有助建立更强大的经济和市场。另外，刘振东说，房地产领域应该支持更广泛的经济和国家建设目标，而不是仅仅关注以盈利为目的的房屋发展计划。他表示，房地产领域应该在协助应对国家挑战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包括关注房屋负担能力、城市发展、留住人才和对私家车依赖的课题。他是在吉隆坡为第13届国际房地产研究研讨会主持开幕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消息，国内九个州多个地区将会有暴风雨，直到今天下午三点。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吉打州、佛罗交谊、西线和华林。霹雳州方面，受影响的地区有拉律、马登和斯南马、下霹雳、江沙、曼荣、进打、霹雳中部、金宝、巴彦拿都，其他受影响的州还有吉兰丹、彭亨、雪兰莪、柔佛、沙拉越以及沙巴。下来关注一则法庭消息，涉嫌刺杀女学院生61刀的19岁男嫌犯今天在哥打巴鲁推事庭被控。由于谋杀案属于高庭审理权限，19岁被告穆罕默哈西穆罕默在推事宣读控状后仅点头表示理解，而没有记录他是否认罪。被告被控于4月30号晚上11点40分到5月1号凌晨12点20分之间，在位于克特瑞的扎兰彭卡兰皮亚杀害19岁女学院生 Nufisha Zulkifli。 截至今年3月31号的12个月内，日本全国记录的熊出没事件超过50,000宗，比两年前创下的将近25,000宗多了超过2倍。数据也显示，被捕获并遭杀死的熊数量同比前一年增加了几乎2倍。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驾照的故事吧。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不可能完成，但是如果你有了信念，安拉慈悯你，你也会很顺利地将它去完成。比如我来说吧，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拿上驾照开车。有一次，我的先生驾车带我出门，路过驾校的时候，他突然停了车，他对我说，要不也进去给你报个名，你也学一学。我迟疑了一下说，要不进去看看吧，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没想到进去之后，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很快就报了名，并且指导我下载了跟考驾照有关的软件。回到家就进入了备考科一的状态。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刷题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不好了，总也记不住。于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在学习，煮饭的时候我也在想，吃饭的时候我也在看，走路的时候我也在想，甚至睡觉做梦的时候我都梦见自己在开车，以至于我睡着了我也能够梦到啊，我的驾照拿到手了。当时我在想，如果我把这种学习的精神用在背诵古兰经上，我早已背诵完了整部古兰经典了。开车上路也是练得很辛苦的，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车，但是对于我来说，坐车和开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朋友打趣说，天天坐车的你应该很容易学开车的呀，但是对于我来说，练习当中什么时候开灯，什么时候拐弯，什么时候要提前踩刹车，同时还要观察自己身边的车。开车的时候不可以开太慢，因为后面的车会催你，你也不可以开太快，不然一下子就错过了路口。所以我们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在练车的过程中，我一度的怀疑自己的智商和反应能力，甚至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我的教练特别友善，他不停地鼓励我，耐心地指导我，慢慢地让我有了种从难到易的感觉。这个过程使得我的心态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遇到了困难，我们不可以轻易地放弃，若真主意欲，最终我们会成功。其实在考试之前，我依然很紧张，心里不停地赞念着真主，使我慢慢地平静了下来。这段时间在礼拜中，我一直祈求真主护佑我能够顺利地通过考试，最终理论一次性通过，实践我考了两次才通过，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外表柔弱的我考试如此的顺利，只有我知道是真主的慈悯。驾照终于拿到手了，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自己也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想想自己的经历，有太多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做，最后自己却都经历了。可能你曾经无法想到的事情，有一天你都要去面对。通过学车的事情，我认为自己再也不能有太多满足现状的心态。很多有益的事情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尝试，比如写作，我想鼓励自己继续下去。在我开车上路的时候，那依然是一个不停的纪念真主的过程。一到车上，我就会想到一段经文，他创造万类，而以船舶和牲畜供你们骑乘，以便你们端坐在上面，然后在端坐的时候想着你们主的恩典，并且说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为我们制服此物，我们对于他本身是无能的，我们必定归于我们的主。古兰经第43章12到14节，我是无能的，是真主制服了我所驾驶的车，我应当赞颂他。每一次开车，我因为想着这段经文，因为对真主的赞颂，我的内心十分的平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耶。

0: Hello， 大家下午好。今天的职场法律啊，我们有陈乃君律师到节目中做客，我们来谈一谈职场法律。Hello， 陈律师你好。
1: 嘿、hey, ，你好。
0: 哎、hey, ，我们又见面啦。OK，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哦，职场法律啊，其实多多少少有些时候呢，其实我们最重要是要让听的人、员工、老板知道你所在的那个位置上你的权益跟你的角色扮演。那么你能说什么？你能做什么？那有些人可能不经意他不知道他已经触及法律了啊，就比如说我开玩笑而已嘛，很多时候职场上都讲我跟你那么熟，开玩笑而已。那你看啊，今天我们谈一谈呢，如果老板说你笨，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的话，这样的一句话，那是不是算职场霸凌呢？用这样的言语表达的时候，
1: 如果这个老板他只是就是跟你一次性这样子说，他不是长期的，他不算职场霸凌。可是如果这个老板他长期都一直说你笨，然后弄到你是很否定自己的价值的，我是不是真的笨啊？这个就可能会构成就是那一个听的人他就很焦虑，他就很怀疑自己，那这可能就是职场霸凌了。
0: 是，所以你所谓的经常是长达一段时间说这样的话，可是如果他在见面那一次他已经讲了很多次呢，
1: 就是你要看那个听的人他的感受是如何。就可能那个人他就觉得不用紧啦，我本来就是笨的啦，他就可能这样就不算。可是如果听的人他就有很深刻的就觉得很否定自己的价值了，然后他就觉得他不敢再前进，他不敢再继续做，惨哦，我做这个东西我老板又会不会觉得我又是笨啊，这样子他会一直在
0: 怀疑自己，
1: 会怀疑自己，会很焦虑，然后他很害怕去做去表现，那这个就是可能他有陷入这个职场霸凌的情况。
0: 这么说起来就是还是要看当事者他的感受是怎么样摆在第一位。
1: 对对，还有整个大环境给他的。就可能说比如讲他的老板这样子讲他，然后他朋友会劝他这个老板是这样子啦，你不要放在心上。然后就可能他有一个
0: 心理建设，
1: 对对，然后他就释怀了，就没有事情。然后他一样还可以去做，他就觉得可能老板会在其他方面会看到我的表现然后会继续努力。可是如果说老板这样子骂他，然后其他的员工也因为老板骂他也一样的在取笑他、排挤他、针对他，然后会弄得他在整个工作的环境里面感受到是不舒服的，那这个就是职场霸凌了。
0: 了解，身心疲惫啦，他感觉到焦虑啦
1: 对，
0: 这一些。好，这是陈律师所举的一些反应还有那个现象哈。当然我们在职场上工作嘛如果你不是一个能够把话给说好的人，你就不要说太多，因为说多有可能他就会造成一种伤害也说不定。当然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会调侃的我自己就是没那么聪明嘛还是你比较厉害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职场上说话，我们说这个是言语上的霸凌但是其实职场霸凌它不一定只是言语而已，对吧？
1: 对对对，可能在这个整个职场上可能就是他
0: 行为
1: 上，比如讲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的同事一直可能拿你的东西可能你在做工做到一半他一直来就是叫你帮他做他的东西，让你没有办法去完成你的工作或者是他白天他们就给你其他不是你职责里面的工作，然后导致你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你必须要再加班，这一些都算的。
0: 了解了解。好，那么可能作为上司可能就有一点懊恼了好，那么要怎么去做一个界限？比如说你说职场霸凌跟正常的管理，可能上司呢觉得这工作量会比较大一点近期大家可能要赶一些就是产品还是什么出来的会比较紧凑一点点，所以可能在绩效方面所下的压力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紧绷这段时间像老板不像以前的他了，变了样还是什么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上司的严格要求、绩效压力等等所带来的一些反应那我们要怎样去区分这个是合理的管理而不是霸凌行为，因为免得等一下员工他会说老板你霸凌我 你不可以对我太多要求，你明白吗？
1: 对对，其实老板是在这个管理的部分，他可以好像就叫他的员工去提高他的这个业绩啊 KPI。比如讲，我们现在有这个 due date， 就是有在什么时候必须要完成这个，大家必须要去一起来加班呢、啊？他是有很鼓励性质的，叫大家一起来工作，这个就不算霸凌，因为老板肯定是要完成他的任务，他一定是可以要求你在什么日期期限完成。可是如果老板抱着那种恐吓，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没有跟我完成的话，你就从 KLCC 跳下去啊、
0: 哦、这样
1: 子的话，他就弄到那个员工是很怕的，然后很恐慌的，然后在做那个工的时候惨了，怎么办啊。
0: 如果你没有完成，我扣你的薪水可以吗？
1: 也可以的，就是他就会就处于一个很焦虑很恐慌，然后就每天也睡不着觉啊，就是可能睡到一半要下去，哎呦快点我要去做工了这样子啊。其实他会在这种环境里面是本来都已经压力了，可是因为老板的这些恐吓啊，去弄到他更加的辛苦的。
0: 了解。所以就是在精神上的反应给他带来精神压力，让他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过好他的生活，以及是他的生活起居可能都受到影响了，因为他会害怕，他会焦虑。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从这方面来看的啊，就属于是被霸凌了。那么被霸凌者呢，他可以透过法律途径怎么样的保护自己呢？回头来我们再请陈律师告诉我们哦。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7: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
8: 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
7: 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的职场法律，我们有陈乃俊律师到节目中做客。好，陈律师，刚才我们厘清了这职场霸凌是怎么一回事哈。那么，如果是受害者，就是被霸凌者，他是否可以透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呢？
1: 很多人啊，就是被霸凌者、受害者，他可能在公司被霸凌之后，他第一个想到就是啊，我辞职，我不做就没有事情了。其实啊，这个呢，你不是应该要马上辞职的。如果你真的是在公司被霸凌了，其实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去收集证据，就是你要可以通过可能在你公司的这个社交平台呀、就可能WhatsApp group 啊、Telegram 啊、WeChat 这些 group， 如果可能大家都针对性的都一直在讲你，来在贬低你，在攻击你啊，这一些所有的证据你必须要 bring screen 起来咯、然后再来你可以通过你可以 email 给公司的 HR， 就告诉他你在这个公司有面对这样的事件啊，别人怎么样讲你会导致你的心里是不舒服的，然后你看 HR 那一边是会采取一些怎么样的行动，然后来保护你继续可以在这间公司工作咯。然后再来的话呢，如果你在这个整个公司里面啦你的这个整个工作就是被霸凌到你是没有办法待下去的，然后你必须要离职的话啦，这个呢其实你可以，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变相解雇。如果变相解雇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雇佣关系这个工业法庭 Industrial Relation Court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诉求。你可以去 industrial 然后去可以申请 back wages， 就是可以讨回你的这个薪金，比如讲你在这间公司做了多少年、然后你可以追讨多久的薪金啊，公司需要赔偿你、因为你是被逼辞职，因为公司的环境导致你辞职。
0: 了解了解。好，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因为一采取行动的时候肯定会是让公司的人知道嘛，包括老板也会知道这件事情嘛。那如果是说还没去到被迫离职的阶段了，但是公司开始可能对你就是做一些采取一些行动了，比如说边缘化你啦，把你给冷冻起来，或者是降职之类的，那这样子在法律的角度方面是否也有保护这受害者的部分呢？
1: 如果被公司边缘化，其实他是在那个霸凌的程度再加深一级啊、你本来都在被针对了、然后他再把你边缘化、所以他这个霸凌的程度其实是更加升级的。
0: 是，
1: 其实公司是不能够这样子来处理的其实公司是应该比如讲他是知道你有在被霸凌的情况、然后他应该要把你放在一个安全的环境，或者是他有让你去看心理医生、心理辅导，然后定时的跟你的心理辅导去跟进，这是才是公司应该要做的事情。
0: 而不是一味的就是落井下石啊，再踩多一脚， 对不对？所以那个当事者他去就是去举报了之后 ，OK， 他根据法律途径，然后去说出自己是被霸凌的，来保护自己啦。那么，其实，在索赔的部分，有办法可以争取到吗？
1: 对，如果他是比如讲是好像一种变相解雇的话呢，他可以去这个工业法庭，就是 Industrial Relation Court 啦，去得到他的赔偿咯。然后再来的话，其实这个受害者他可以去做一般的这个民事的这个上诉啦，这个诉讼啦，就是他可以诉他的公司，就比如讲他有去看医生，看心理医生，然后他的精神上是有损失的，然后他可以通过这个民事的这个起诉，可以要求公司赔偿，然后包括公司必须承担所有的医药费。
0: 那赔偿的数额是由法庭那边会有一个数目是吧？
1: 如果说他看医生啊，那些费用啊，看心理医生、心理治疗那些费用全部是有收据的，那些就比较可以拿到那个 claim 咯，就很容易可以拿到那个 claim。然后如果是法庭要给老板可能一个教训啊，然后那一个是法庭会去决定的。
0: 那至于如果是霸凌者啊，就是可能被举报了嘛，知道是谁了哈，很清楚知道是谁的时候，那么相关者会受到怎么样的制裁啊？
1: 其实在我们的国家在2025年我们的这个刑事法典它有做了一些修改，然后这一些针对这个霸凌者他都把他们的这一些霸凌的行为可以列进这个刑事的这个罪里面了。
0: OK, 所以其实不容忽视哦，因为它是会构成刑事罪的。
1: 对，刑事罪。就包括你威胁一个人，然后你骂一个人，然后你有言语的恐吓，这些都是这个刑事罪来的。
0: 只要当事者是有一定的那个证据的记录啊，可以收起来的，可以的，就是提成出来说，哎，你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话，或者是现在大家人人有一手上都有一机都可以拍影片啊什么。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然后刚才你说的截图这一些也算。
1: 如果说你要录音的话呢，比如说是公开的 meeting 啦，就是可能大家一起的这个会议你可以录音，可是你不要通过一些非法的途径，就是私底下去hack 别人的电脑拿证据啊，这些就是犯法的，就不可以啦。
0: 是这也是我想补充的。因为你们只是因为像我有证据，我去收取证据，可是你也必须是在一个被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然变成是你的问题了。
1: 对
0: ，OK。
1: 然后我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法律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刑事法典它是有新增的这一个 section 507B 到 section 507G 咯。它包括比如讲你煽动他人去自杀啊，去伤害他自己啊，有威胁到那个人的人身安全呐、然后还有你去公开那一个人的资料啊，然后去散播他有害的，可能你去把他的图片啊 B 图啊。就弄成一个是对他可能会造成伤害性的，他也是算这个刑事罪来的。所以在职场上这些都要特别小心。
0: 是别以为只是一时可能是只是这样子做而已啊，或者是像我们说的，你只是以为你开玩笑或话说出口，我平常也是这样子说话的吗？我是心直口快的吗？可是你如果是造成对方的不是哈，就是不舒服的话，那么其实这就是有可能会涉及到职场霸凌。
1: 对，因为法律它不会因为你讲开玩笑这三个字它就不用你负责任的，因为它要看你讲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跟伤害。如果因为你讲了这一句话那个人去跳楼自杀，这样子的话你必须要因为你这句话而去负责的。
0: 明白。好的，那我们来听新歌吧。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利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随着技职教育与培训已成为推动我国朝向未来经济的前线领域，马来西亚将和中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行业。他说，两国必须超越传统贸易，将电动出行、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数码系统以及人才发展确定为重点合作领域。

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拨地95燃油补贴计划是一项有效的需求管理工具，有助政府掌握全国燃油的消费模式，并确保在全球能源危机持续的情况下维持长期供应稳定。他表示，通过清晰的沟通以及尽可能减少消耗燃料之际争取公众支持，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压力，并确保长期供应稳定。截至目前，沙拉越总共有四所大专的4694名学生在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下获得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沙拉越教育革新和人才发展副部长达杜·安努尔拉派伊说，在今年6月和9月新生入学时，预计获得免费教育的大专生人数还会增加。沙拉越政府的目标是通过这项计划在今年内在沙拉越为10000名大专生提供免费教育。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定于今年5月11号到21号在日本广岛市举行。本次会议的重要议程将包括讨论如何保护帝企鹅。来自将近60个国家的官员将出席会议。南极条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贝尔古诺表示，在南极洲日益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当下，这项会议意义重大。他提醒，南极洲在调节地球气候和海洋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他敦促各方在这方面长远思考，谨慎管理并建立国际信任。研究人员星期二发出警告，指在2026年经历了在气温方面的破纪录局面后，气候变化和可能变得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将使全球在今年可能面对额外严重的野火情况。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是的，听过了这一首听起来感觉好像某某一些流行歌曲的韵味，对不对？那么其实不是啦，只是偶尔一些旋律有一些些的相似了。那么其实听一些外语歌曲的时候，那听下去的时候又觉得诶，完全就是自己熟悉的那一首歌，那是因为它也有这个语言的版本啊。所以你看音乐是不是相当妙呢？它其实很多时候啊，是让我们有一些时候你会感觉惊喜万分，有些时候也会让你抓破脑，让什么歌我怎么猜都猜不到，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猜不到的时候，自己心里就是感觉就是不甘心，还是要继续的猜。好，那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们给大家选了越南语歌曲、菲律宾语歌曲、柬埔寨、缅甸语歌曲，还有泰语歌曲。那么刚刚我们听过了这个是缅甸语歌曲的，那么接着下来还有哪一些歌曲呢？其实这些语言歌曲的歌手中啊，也有挺多是组合的，所以我也会做一些穿插，有一些是独唱版的啦，有一些呢是组合版本的歌曲哦。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To Become One 的歌曲 Daydream。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是啊，这是越南歌手崇念二所演绎的歌曲。他曾经参加越南好声音的选秀节目，而且五次获得了越南音乐奖的提名，三次呢就获奖了。那么他小的时候其实在一个父母亲都是经营家族生意的啦，那怎么他会走上这个音乐的道路呢？那就是当然他纯有一颗炽热的心，喜欢唱歌。那时候他大学时期他是主修平面设计的，当然他也有做一些兼职唱歌的部分啦。后来经过了越南好声音结束之后，他就发行了他的迷你专辑叫冬天。然后他在越南好声音期间也翻唱了挺多的热门歌曲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自己的歌曲嘛，所以就唱其他人的歌曲了。那么他的这个名字非常的特别啊，其中呢就是表达他在选择的这个道路上希望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有这样的愿望啦，所以就希望他在这个歌艺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展现的空间，然后也希望有更多人认识他这位歌手啊，崇念啊，来自越南的一位歌手。好，今天的歌曲我们也涵盖了泰语歌曲，还有缅甸语歌曲啊，这些歌曲都在今天的栏目。当然，如果你喜欢听菲律宾语歌曲的话，稍后也会安排。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叮当》。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爱 FM 越听越爱，
3: 等被孤单冷散，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5: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抒情之歌，听过了这首歌曲是 Sharon 所演绎的歌曲，或者是可以叫到 Vina Morales， 她是一名菲律宾歌手，同时她也是演员啊。小的时候都是在街头演唱的，后来真正踏入歌坛录音，然后也在许多的电影电视作品中啊，交出了很棒的成绩，让大家对她的名字不感到陌生，也代表说她的这个知名度大大的提升的时候。后来他也曾经获得了菲律宾青年表演者最佳演艺奖，那这个奖项也让他在歌坛上呢更加的笃定自己的选择。那么他是凭着什么歌曲呢？是凭着一首叫希望啊，就是翻译成中文字的话呢叫做希望，这首歌赢得了大奖。改次有机会我找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先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啦，先来继续，这是菲律宾语歌曲。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爱 FM 越听越爱，
3: 准备孤单冷下，
4: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5: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4: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最近发现有歌手重新演绎了这一首歌，其实有很多歌手都翻唱着的啦。这其实原唱者是 Freddy， 来自菲律宾的一位歌手，他已经就是算是留下了一份很棒的作品啊。他主要是民谣风格的歌，叫安娜，唱的就是他的小孩，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这首歌曲会走红也是因为歌唱亲情，歌唱孩子的。后来也改编了英语版叫 Chow。 那其实在整个市面上来说呢，其实超过了50个翻唱的版本了，所以今天我就想，诶，不如我们再找出这个原唱者的版本，让大家重温这一首歌曲了。这也是民谣风的歌曲，你猜得出是什么语言吗？

是的，听过了这一首民谣风非常浓郁的缅甸语歌曲，那下节目之前我们来一首较轻松的泰语歌曲吧，那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舒服跟自由的意思。我是佩莹，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马来西亚与中国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超越传统贸易范畴，而技职教育与培训将成为我国迎接未来经济的关键支柱。他说，两国必须从相互贸易往来迈向共同建设未来工业，并将电动交通、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数码系统及人才发展等领域列为关键合作方向。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即便燃油供应有所减少，但是维持燃油持续供应依然关键，因为政治与社会稳定将使我国更有信心应对这场危机。他说，我国是在相对稳健的状态下进入这场危机，并指自今年二月以来，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已经下调，而我国的经济前景依然保持韧性。我国的经济增长共识预计

介于 4.5% 至 5.0% 之间，高于政府在去年10月宣布的 4.0% 至 4.5% 的预测。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表示，通往金牌之路计划将探索更多有潜力为我国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的新兴运动项目。他说，这个方向将在本月19号召开的通往金牌之路会议中讨论，以更全面审视我国体育发展，不再只局限于特定项目。他说，当局希望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更多运动项目有机会崛起，因为通往金牌之路计划的最终目标就是为马来西亚夺得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最后一批人员共28人，星期二5月12号凌晨分成两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世界卫生组织透露，当前共接到9起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已经有3人死亡。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针对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以及韩美同盟现代化等事宜进行讨论。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3: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哎，
4: 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5: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4: 啊，什么仪式？
6: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7: 最真实的反应，
5: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8: 我是易智，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佳莹。
6: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5: 佳莹
9: 和医生
6: 和你一起。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专业人士从事副业会影响专业形象吗？美才啊说，专业人士像医生是可以有兼职的，但前提是要和他的主业相关。例如医生可以办讲座、写专栏、出书、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等等啊。他就说最好不要卖保健产品啦，会让病人感觉很不好。那不过呢，阿富就说啊，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呢是兼职直销卖保健品，他说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5: 麻坡的美英就提到，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本身的主事业或者是工作的话，那专业人士是可以拥有副业的，尤其是在这个艰难时刻啊，大家是可以理解哦。
4: Tony 他说，针对专业人士兼职，他觉得很多时候呢是无奈，其实源自于要求。如果能把对物质和排场的要求降低，心态自然就豁达了，兼职也会从被迫卖命变成随心选择。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2: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肯定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是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0: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
5: 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8: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9: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8: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9: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7: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9: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8: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声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

0: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2: Himitsu， 爱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五点，马中两国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部第95计划有助于政府掌握全国燃油的消费模式。柬埔寨国会通过兵役法草案。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马来西亚与中国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超越传统贸易范畴，而技职教育与培训将成为我国迎来未来经济的关键支柱。他说，两国必须从相互贸易往来迈向共同建设未来工业，并将电动交通、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数码系统及人才发展等领域列为关键合作方向。阿马扎希表示，转型至电动车、电池及新能源正催生一个全新的工业生态系统，这也是现代最重要的工业革命之一。因为全球电动车的销量在2025年已经达到大约2100万辆，意味着全球每四辆新车当中就有一辆电动车，而中国继续在这项转型中保持领先地位。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呼吁全国地方政府与州政府即日起调低旗下商铺及商业单位的租金，以减轻小商贩、夜市业者及微型企业的负担。

0: 单。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这项措施十分重要，因为商家的营运成本目前平均占整体业务成本的 7%-58%。他说，小商家普遍面对现金流疲弱以及依赖单一收入来源的问题，如果缺乏适当干预，关闭店面的风险将大幅增加。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铺第95燃油补贴计划是一项有效的需求管理工具，有助政府掌握全国燃油的消费模式，并确保在全球能源危机持续的情况下维持长期供应稳定。不过政府为节约燃油补贴，可能将铺第95每月补贴配额调整至150公升，因为现有数据显示 60% 人口的每月燃油消耗量低于150公升。另外，刘振东指出，即便燃油供应有所减少，但是维持燃油持续供应依然关键，因为政治与社会稳定将使我国更有信心应对这场危机。他说，我国是在相对稳健的状态下进入这场危机，并指自今年二月以来，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已经下调，而我国的经济前景依然保持韧性。我国的经济增长共识预计介于 4.5%-5.0% 之间，高于政府在去年十月宣布的 4.0%-4.5% 的预测。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指出，从2015年至今，甲洞增江和巴都一带的防洪蓄水池已经有17片土地，或者相当于总面积 70% 的土地转手给发展商，导致蓄水池容量剩下原本的大约 30%。 这种情况已经影响蓄水池原有的防洪功能，同时也导致维修工作以及机械设备进入现场变得困难。杨巧双强调，政府不能继续让这个情况恶化。有鉴于此，其部门已经成立一个由总监 Dato Asmi Mohammad Zain 领导的特别小组，目的是加强吉隆坡的协调与防洪工作。此外，吉隆坡市政厅也不会再批准任何位于防洪蓄水池土地上的发展规划申请。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表示，通往金牌之路计划将探索更多有潜力为我国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的新兴运动项目。他说，这个方向将在本月19号召开的通往金牌之路会议中讨论，以更全面审视我国的体育发展，不再只局限于特定项目。他说，当局希望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更多运动项目有机会崛起，因为通往金牌之路计划的最终目标就是为马来西亚夺得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1: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卫生部副部长 Dato Hanifat Hajatayib 表示，如有必要，卫生部会升级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在其主页的疾病追踪栏目中加入汉坦病毒疫情追踪功能，以便用户能够更便捷获取有关信息。他说，目前卫生部正在观察和监督，若有必要则会启用这个功能。同时，副部长也说，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机构保持紧密联系，目前发现西方国家的情况受到控制，疫情暂时没有扩散至亚洲的迹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最后一批人员共28人，星期二5月12号凌晨分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 新华社报道，荷兰外交部11号晚上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本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洲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据外媒报道，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洲。世界卫生组织透露，当前共接到9起与红蝶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已经有3人死亡。柬埔寨国会12号通过兵役法草案，随后将提交柬埔寨参议院进行审议。草案规定，凡是年龄介于18岁至25岁之间的柬埔寨男性公民都需要依法履行兵役义务，服役期为24个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6个月，逃避兵役者将面临罚款及监禁处罚。中国央视消息，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在内的多名英国内阁成员11号共同前往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要求英国首相斯塔默考虑为辞职设定时间表。消息说，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米和国防大臣希利与首相讨论了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对未来做出安排。此前已有4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他们与超过70位工党下议院议员一道呼吁斯塔默辞职或设定辞职时间表。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针对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以及韩美同盟现代化等事宜进行讨论。韩联社报道，这是两国防长自去年11月4号在首尔趁着第57次韩美安保会议举行会晤后，时隔6个多月再次会面。安圭博在会上谈到特朗普政府以实力求和平及战士精神等国防理念。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中两国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部第95计划有助于政府掌握全国燃油的消费模式。柬埔寨国会通过兵役法草案。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RFM 越听越爱，
2: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来到了5点10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陪伴大家从4点钟开始一直到8点钟。也许大家会觉得只有一把声音是比较单调的，但是我会很努力的让大家觉得今天的节目啊依然是非常热闹、非常丰富。其实呢，有时候一个人当班啊，真的是蛮有怎么说呢，有空间了啊，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天。所以呢，希望呢今天大家多发信息进来啊，不管是这个无所事事的讨论呐、啊，或者是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关于新闻的一些内容，甚至是我们7点钟要聊的话题，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好了，不管怎么样都好呢，我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没有 solo 当班啊，就是没有一个人当班，因为呢过去都是我请假嘛哈，主要是因为生病的关系。哎呀，病倒的那两个小时，哎，对不起，那两个星期，多么的想念在直播 波士当班的日子。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当 DJ 的人来说啊，真的啊，一天没有开麦，没有对大家说话，我不晓得其他同事会不会，但是我自己会有一点点的不自在啊，就像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你一天没做，感觉哪里怪怪的，对不对？更何况呢，生病的那段时间，2个星期完全没有工作，然后呢，心里面可能也蛮压抑的，又没有一个出口，所以对我来说，能够回来当班，哪怕像今天这样子啊，一个人，我觉得也是蛮高兴的一件事情啊。虽然我的主管一直都很担心，哎呀，Jesse，你刚病好，一个人可以吗？我就一直不断很努力在说服他。跟他说，哎，说服他，就跟他说，哦，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啊，就是请你放心。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一个人来操盘吧，哈，从5点钟开始一直到8点钟这3个小时的内容，我相信呢，还是可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很美好的、很愉快的下班时段。来听，这是张栋梁的歌曲《经过》，稍后呢有振振有词啊。正业呢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汉坦病毒究竟是什么呢，歌曲回来呢就有振振有词了。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烨。随着国际传出汉坦病毒病例，卫生部目前正密切留意该病毒的传播情况，并预请人民无需恐慌。卫生部部长 Darshi Sogrifi Ahmad 指出，尽管有报告指一艘国际邮轮爆发感染病例，但是情况受到控制，以及没有涉及马来西亚公民。卫生部将持续密切留意全球及区域的病毒传播发展，以确保我国边境及医疗系统的应对准备维持在最高水平。汉坦病毒是一种由老鼠传播的病毒，人类通常不是直接被人传人感染，而是因为接触到带有病毒的老鼠排泄物、尿液或唾液，例如打扫长期没有人住的房间、仓库，吸入被污染的灰尘之后，就有可能受感染。感染之后，初期症状很像感冒，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疲倦，有些人还会恶心、呕吐。严重时甚至会影响肺部和肾脏，引发呼吸困难，因此不能轻视。不过卫生部呼吁大家不必太恐慌，因为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同时提醒民众参考卫生部社交媒体上的资讯图，以了解症状、传播途径以及安全清理动物排泄物的方式。另外也要照顾好环境卫生，比如避免老鼠出没，食物密封保存，清理旧仓库时戴口罩和手套，避免接触老鼠排泄物的机会。其实很多疾病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卫生习惯真的很重要。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习惯，比如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就可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iFM 振振有词。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斯的帕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踹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6: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搬兵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一个插桶插桶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带进了啊，这样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5: 你好，我是小芬。
6: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5: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7: iFM 星期一到五
8: 下午5点
9: 无所事事，
10: 来到了5点24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看到很多朋友呢发信息进来，谢谢你们陪我登班。有交赖的雪燕啦，芙蓉的小林，吉达的金平，槟城的日燕，吉隆坡的小妹，梅里的安娜。因为呢我们可能在听众朋友这圈子里面有很多可能同名字的啦，或者是你想要被称呼可能陈先生啊，陈女士，可是又会有另外一个陈先生，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比较习惯连你所在的地方一起念出来，这样子呢就比较明确啊，你知道哦，你是吉隆坡的那一位，或者是你是甲洞的那一位，不是芙蓉的那一位等等。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呢，假设你是第一次发信息进来，你可以就是告诉我们你是来自什么地方啊，然后你想要怎么被称呼啊，什么什么女士，什么什么小姐，或者是英文名称啊，还是你有一个中文的译名啊、翻译啊等等的，都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呢就比较容易称呼了。今天的无所事事呢要谈的当然也跟名字或者我们说人物有关了。我们之前呢就有谈到雇员工基金局，就是 KWSP 也就是 EPF 呢，已经是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帮助大家安排你的退休生活，包括什么呢，像这个 iLegacy 就让大家呢在退休之前就是让你如果呢有额外的这个所谓的退休金你有这个足够退休金以外的钱，不能说以外啦，就是比这个数额来的更高的金钱或者是存款的话呢，你是可以把它就是转给你自己的家人或者你的这个直属亲友的只是你会转给谁呢？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吧。你知不知道 自己内心想要把这个公积金的存款留给谁呢？那假设今天啊，你必须也不能说假设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必须要为我们的公积金局公积金的存款啊写下一个受益人，你是否已经安排好了？那假设今天呢，哎，你已经是可以满足这个 iLegacy 的条件，就是你已经有足够的退休金以上的数额了哈，那这些钱你想要留给谁呢？你会安排这个受益人的名单是怎么去填写的呢？当然我知道呢，这 KWSP 啊，或者我们说公积金局的受益人是可以让你填写超过一个人的啊，你可以写两个人的名字、三个人的名字，你甚至可以写这个百分比啊，就你要把60%留给谁，40%留给谁这样子。不晓得你已经安排好或想好了没有？现在如果让你想一想的话，你会想要留给谁，或者是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吗？你希望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参与今天的话题，也让我们呢在 YouTube 上互动交流。如果你想要看我们的直播，或者想要用社交媒体来听节目的话呢， YouTube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啦，你只要搜寻 AIFM.Malaysia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会的

听过的歌曲呢是王谦的向日葵的话。你好，我是 JC 进城，今天我一个人当班，那么跟大家来讨论这个话题，也就是你的 EPF 存款已经想好要留给谁了吗？这个名单呢、啊、我想可能如果你还比较年轻的话，也许你还没有特别想过，但是呢其实所有的这个雇员公积金局的会员其实都应该啊，只要你一开始有存款啊，你一开始呢有在这个 EPF 里面呢存钱，就是你开始工作啦，或者是你已经开始自己去做这个缴纳的话呢，你都应该要写下受益人。只是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是因为呢雇员公积金局就是 EPF 呢之前呢就推出了三个新的退休收入保障，其中就包括 iLegacy， 就允许你把部分的退休存款呢转移给配偶跟孩子。不过啊，你是需要达到某一些条件的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也不是全民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政策跟这样的一个方便的哈。首先呢，你必须要达到提款的这个年龄 ，OK， 你必须要达到提款的年龄啊、你年满55或60岁。那本来呢，我们里面的存款呢是要等到你离开人世之后呢，才能够让继承人来继承你的这些存款的嘛。可是呢，现在有了 iLegacy， 就是允许你在达到全额提款的年龄之后，将部分的储蓄转移给你的直系家庭成员啊。那当然你不能只有这个20000块啊，可是你就把20000块都转给你的家人，那你自己退休怎么办呢？所以呢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储蓄余额要超过足够储蓄水平，就是65万令吉啊，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了哈，650千。如果你有65万令吉以上，然后呢，你又已经达到了这个提款的年龄，你就可以选择就把钱转给你的直系家庭成员。那你要转的人呢，又要满足第三个条件，就是呢，受惠者就是拿到你的那笔钱的人，必须要未满最低退休年龄60岁，而且呢他必须要是我国公民，或者是允许或者是这个永久居民。也就是说呢，你不能转给另一个也是年迈的，或者是已经超过这个60岁年龄的会员这样子哈。那一般呢就是转给孩子啦啊，如果你跟你的伴侣的年龄是一样的，那你超过60岁你就不能转给他，你只能够转给孩子啊，或者是你的孙子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因为每个人的家庭不太一样哈。所以呢，对于55岁及以上的会员，你可以从这个55岁户头，就是 account 55转账。60岁以上的会员呢，你可以从你的 account amass， 就是乐龄户头转账。那这个一转过去的钱呢，就会存入受益人的退休户头。所以呢，这个就是iLegacy 底下让你能够转钱给家庭成员的一个方法哈。而且呢受益人是必须是你的配偶或孩子，而且呢你可以转给超过一个家庭成员，而且他们可以接受的存款是不设上限的，就看你有多少钱啊。如果你是拥有100万啊，那你当然超过65万了嘛。你能够转的应该就是35万令吉，你可以分给两个人等等。那就要看你的配偶跟孩子的年龄了哈。那配偶呢，年龄限制在60岁以下，所以这个就是iLegacy 的一个政策，让大家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便利吧哈，去安排你自己的 EPF 的存款。那今天就问问大家，那如果你真的已经满足了这些条件，你会想要把钱转给谁呢？你想要把自己的存款留下来给谁？那你问我的话，我个人当然就是留给孩子，因为有小孩嘛，对不对？我不晓得对于可能一些丁克族啊，或者是不婚主义的朋友啊，那你没有组织家庭，不晓得你会在 EPF 的这个受益人名单上填写谁呢？一般我们说要把自己的存款啊，或者是财富留下来的话，一般都会留给年纪比较轻的，对不对？因为他用得上嘛。如果你留给父母亲，那父母亲年纪比你年长，可能20几至少20几到30岁，甚至有些是50-60岁，那么他会不会又要需要再
就是继承给另外一个人呢？我不晓得啊，反正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理财的观念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就问问大家 WhatsApp 进来啊，说一说你发送你的信息进来给我们，说一说你自己本身是否已经想好这个课题。不管你今天还在世还是没有，就是你计划离世以后，你的钱尤其是这个公积金局里面的存款要留给谁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周深的歌曲《迷途》，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啊！毕竟我相信呢，这可能也不是什么隐私秘密这样子哈。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来讨论讨论。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0: 嗯，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辛辛苦苦存了一辈子的公积金存款要留给谁呢？像曾国辉的这首歌曲吗？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那最爱的人是谁呢？是家人、爸爸妈妈、太太、孩子。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你最爱的人你就一定会把钱留给他。像你可能我最爱我的爷爷奶奶，他一手拉拔我长大，可是把钱留给他们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或者你觉得他们可能也用不上，所以你可能会留给也许其他的家人。也许你如果自己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可能是侄女啊、外甥啊，还是怎么样。那很多朋友问啊，到底这个 EPF 的受益人应该怎么填，或者是可以怎么填呢？尤其是像恩敏呢，他就问，如果丁克族或是不婚的话，那受益人可以是兄弟姐妹或是朋友吗？再不然的话留给孤儿老人院可不可以呢？那孤儿老人院这个什么留给自己的宠物，这个我不晓得，因为宠物肯定是不行啦，因为你一定要留给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必须要是18岁以上，而且呢必须要是马来西亚公民。至于能不能够留给某一个机构呢，我看到有不同的资讯，有一些说呢你可以留给一些特定的遗产管理单位。好，那但是你说要完全捐出去，可能你要用遗嘱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可能这个公积金局未必会帮你处理。但不管怎么样都好呢，如果我们回到说受益人的话呢，目前我看到的资讯就是 EPF 呢是可以让你把钱留给任何18岁以上的我国公民，也就是说他可以是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另一半，但是你们可能没有结婚啊，他纯粹是你的伴侣，但是你们没有婚约啊，那他也你只要写他的名字进去他也可以继承。但是如果大家没有写这个受益人的话呢，那么在你离世之后呢，只有最亲近的家属，就是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啊，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如果你结婚的话，那就是你的伴侣跟你的孩子，就只有这些直属亲友呢可以去申请去继承一个没有写受益人的账户里面的钱啊。所以都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名字先写下去，因为它是你个人的意愿嘛。如果你没有写，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愿，那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那下来的那个整个程序就很繁琐，因为可能会有争议啊。有些人说啊，那我才应该有资格领取呢，所以就比较麻烦了哈。这个部分呢希望大家先想好。但是如果呢你已经想好了，你愿不愿意跟我分享一下啊，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要把钱留给谁呢？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哈，是来自八珠八峡的王平，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1: 主持人，我觉得现在的人哦，要存一个65万在 EPF 哦，是已经很少了。我看啊，100个啊，要找一个5个哦，都很少了。所以啊，如果会存到65万的人啊，存到100万的人，他给他孩子哦，也不会激动了，对他们来讲也不满足了。
0: OK，、
1: 不是最多3个孩子，不是一个给100千哦，对吧？如果100千给他们的也没有什么用，读书都不够了。
0: 理解。OK。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 iLegacy 哈、设的65万门槛可能相对高一点点啊、拥有65万以上的人可能不多啊、这是王平的看法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这位是马六甲的林秋，他说呢他的孩子都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了，他会留给太太。那这位是6788，他说目前还单身，规划好留给父母，后续如果有必要的话呢，他会附上这个法定的伴侣。槟城的 Jack 呢，他说他的公积金受益人目前是太太，目前还没有想到要转账给任何的家庭成员，但是呢他发现了公积金里面的 iAccount 的新功能，就是退休储蓄计算机啊，就是如果你输入个人收入啦、开销等等，他就会分析你每月需要多少存款，就是你要存到多少钱然后才退休。他试过了，原来他55岁之后按照他要的开销啊、通膨等等，他可以撑到99岁。证明你的存款是蛮多的，或者你的开销不高啊。当然我不能判断这两者哪一个啦，但是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那招权来自古晋，他说呢现在古晋在下大雨哦， OK， 大家要留意一下咯。他的公积金啊都会用给家人 尤其是家里儿女用于这个念书啊、深造啊，还有买车做点小生意的话，他们需要启动资金啊，都可以用在这边。剩下来的话呢，就可能是办他自己的身后事啊等等的，所以呢，他应该是要留给孩子了。Merida 呢就写了会留给自己的丈夫，那么丈夫呢就会分给孩子。那我自己本身当然目前也是写给太太，因为孩子还没有成年，所以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写下去。但是你问我，我会比较倾向留给孩子，因为太太有自己的事业啊，有自己的能力，不能说我不需要照顾她，而是我们两个毕竟在同一个年纪上啊，所以我们可能面对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整个健康的状况可能是类似的，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方法啊，可能有保险啊，或者是有自己的储蓄金啊，等等等等的，所以比较需要用金钱照料的就是还有拥有更多未来的孩子，因为毕竟孩子要用到的钱当然会相对比我们这些成年人来的多，所以我的规划相对简单，毕竟有小朋友，有另一半，有下一代，所以就把钱看怎么样一个方法更加妥善的安排给自己的孩子。至于他要怎么用，我个人目前觉得没有一定要干涉啦。有一些家人可能会觉得我要让他只能够用在升学，或者你只能够动用在某一个部分，你可能每个月只能够拿2000-3000。那这个部分呢，你可能要用一个遗产管理的方法啊，像我们有家庭办公室、家族办公室，或者是你要有一个遗产的执行人啊，如果那个执行人是你很信任的过的，由他来去执行，然后慢慢的把钱一步步的分给孩子，可能可以，可是一般人也许不会走到这一步啊，因为我们的财富可能没有多到需要用这个家族办公室去管理，虽然我们也知道不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的富有才会用到这类型的服务等等，但不管怎么样都好，如果你有必要，你觉得你想要这样子，欢迎你来分享0111701889。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想要直接就把钱分给某一些家人，你会怎么安排呢？来说一说。
2: 公益快讯。
3: 柔佛佛音谷关怀之家将在谷来于5月16号星期六和5月17号星期日举办佛音谷第15届卫塞节社区公益活动，入场免费。活动主题为一念善心万人同行，以推广善念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关注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活动内容包括免费中医义诊、静心禅坐体验、儿童填色比赛、种福田活动、浴佛祈福，还有万众期待的花车游行。此活动开放给社区大众、家庭和小朋友参与，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与温暖的力量。部分活动需要提前报名，有兴趣报名者请 WhatsApp 到0114043-6188锁定名额。
4: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D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两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30和4:30，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白嫩。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现场还将结合公益与社区活动，让更多人一同参与这场温暖的行动。欢迎公众、企业及社区伙伴一起参与，用行动点亮生命的希望。更多详情可浏览学校官方脸书或 IG Inspiros International School。
3: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30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临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 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016-204-0814以获取早鸟优惠。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6: 下午5:00
5: 无所事事。好啦，在进入6:00之前呢，我们就再念一念大家的留言啊。你最后会把钱，尤其我们说公积金里面的存款就留给谁呢？吴女士就是说没有子女公积金呢会留给老伴。这位呢是 Edwin Chan 啊，在 YouTube 留言，他说他没有兄弟姐妹，目前也单身。当然如果已经结婚生小孩的，就会把受益人啊写上自己孩子的名字，不管是儿子或女儿都会给。那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呢，那就给自己的太太啊，就如果有结婚的话，没有结婚的话呢，就给自己的父母哈，这是他的想法。当然，我觉得这一个想法跟一般人相似啊，大部分的人的情况都是这样，先优先给孩子。如果孩子你没有孩子啊，或者是你跟孩子之间也许没有想要就是留下钱给他们的这个打算啊，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像刚刚有一些朋友说，哎，孩子已经大了啊，他有自己的赚钱的能力，甚至比我多，所以就不用烦恼他们，哎，那可能就会留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甚至留给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呀，或者是家人。无论如何，都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来得及的时候呢，一定要到公积金局那边呢去填写受益人。我记得上一次我去填写的时候呢，是要到公积金局的这个分行啊，就是他们的门市，就是那个服务的办公室那边去处理的，因为他需要你的身份证啊，需要你认证你的这个纸手盖章啊等等的啦啊。毕竟呢，受益人这个他可能涉及的钱很多啊，不能够让可能骇客啊在网络上啊骇入系统啊等等，所以必须要你亲自走一趟。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想起自己还没做这件事情的话，赶快去处理吧。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 ，Salam Nasir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长 Datuk Ahmad Nasrullah Mohamad Nasir 表示，虽然目前全球能源市场已经出现些许稳定迹象，但是仍需持续观察，因为任何新的干扰都可能对能源成本以及生产带来影响。此外，部长说，世界银行的评估显示，目前的价格压力仍然集中于主要大宗商品，并对生产成本及生活成本带来连锁影响。首相高级政治顾问登古达的 Sri Zafar Abdul Aziz 强调，政府向外国企业提供的投资奖业不应该被视为所谓的花钱招商引资，而是建设国家产业生态系统、培养本地人才及提升科技能力的策略。他表示，这也是政府推出新奖业框架的原因，以确保相关奖业不会无条件发放，而是与成果有所挂钩。国防部在今年扩大推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昌明经济计划，目标是在全国90个军营落实156项社区经济项目，并且拨款1000万 ringgit 推动相关计划。国防部长 Datuk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这项努力为武装部队成员提供相关知识，并提升他们强化本身经济能力的水平。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权由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以及 Unified TV 获得。有鉴于此，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呼吁民众下载应用程序 RTM Click 免费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部长表示，这是20年来国人第一次可以免费看世界杯直播，全部104场比赛都将在 Unified TV 现场直播， RTM 则会直播或延播大部分赛事。国际新闻，伊朗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遇

袭击，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 90%。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丰度达到 90% 的浓缩铀即为武器级别，可以用来制造核弹。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是这周杰伦的《七里香》啊，虽然呢，周杰伦持续的都有在出一些新歌，可是可能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在青春时期听到的周杰伦，太深入这个人心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在我们的内心呢，还是会激起一些感动的哈。这首歌曲呢，对我来说就是中学时候听到的歌，那个时候呢，可能情窦初开，所以听到周杰伦这么新颖的这么中国风的词，那个时候呢是满满的那个新鲜感啊。现在再重听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比起他的新歌，我还是比较喜欢他这些经典的作品，不晓得你是怎么样呢？来到6:10了，你好，我是JC进城，你正在收听的是爱下班聊天下。今天呢，我们在6点钟的时段，要给大家关注国内的一些新闻焦点。但是呢，在7点钟我们要聊的，就是我们说母亲节，因为过去的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嘛，所以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双亲节特备妈妈的角色，就是因为5月、6月我们都会蛮着重在大家当母亲，或者是你对母亲的感受。那么到底母亲的角色来到现代的社会，我们是如何去定义它的呢？以前我们说啊，妈妈呢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哦，在家打扫啊，做家务，然后呢煮饭，照料我们一家大小哈，反正家里的大小事都是由妈妈所处理的。可是来到现代社会哈，母亲啊，或我们说女性，哪怕当了妈妈之后，也可以在职场上、商场上，或者是在社团里面呢，发挥他们的一个角色。今天呢，我们就请来华总妇女部的主席陈慧媛博士啊，那么来给大家谈一谈呢、啊，到底这个妈妈的角色应该是怎么去定义她，赋予她一个重要的影响力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母亲这两个字？来到现代社会，我相信大家有不一样的感受。7点钟我们就会仔细的谈一谈。
1: 做自己的光，
0: 女性也可以做自己的光啊，哪怕当了妈妈之后呢，也可以发光发亮。这是虎妹还有程环的歌曲。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本期节目我们拆解代言宣传和广告效应。上一集我们说过，过去品牌选代言人的逻辑很简单，谁最有名形象最健康就找谁代言。但今天商业逻辑早就已经改变了，社交媒体时代，品牌面对最大的问题不再是曝光不足，而是注意力稀缺。消费者每天接触的信息量远远超越过去那般数量，短视频、社交平台、串流媒体、 KOL 内容、 AI 生成的内容不断分割人们的注意力。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出现了，没有人记得普通人、普通品牌。于是商家开始重新定义代言人的价值。今天商家想要购买的不再是名气那么简单，而是三种更深层的资源：人格、情绪以及社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星 K-pop 偶像的全球崛起，越来越多国际奢侈品牌大量签下韩国艺人，不只是因为他们有名气，真正的关键是他们拥有一种过去艺人明星未必具备的能力，引领一个高参与度的社群。传统明星的影响力来自媒体，来自距离，如今偶像的影响力来自社群，来自粉丝文化的经营。现代的粉丝会主动传播、剪辑视频、二次创作、组织应援，甚至会主动替偶像代言的品牌制造流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品牌不再只是购买到广告曝光，而是买到了可以自动扩散的传播机构。以前品牌最害怕代言人出现负面新闻，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小品牌开始偏好有鲜明个性的代言人，因为个性会制造舆论，讨论意味着演算法的推送、社群扩散和免费传播。于是这类商家也开始接受非完美的代言人。有些代言人可能有争议、有态度，对他们的评论和接受程度甚至非常两极化，但只要他们能够持续地吸引注意力，就具备商业价值，而这个价值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传统企业强调零风险，现代品牌却逐渐了解，一个完全没有争议的人放在现代社会，不真实、不人性，也不引人注目。所以你会发现，部分哗众取宠、口无遮拦、目中无人的意见领袖也可以被品牌选上，成为所谓的代言人。也许你看不到国际大品牌这么做，但中小品牌却很愿意趁机而上，寄望在风口浪尖上推高知名度。当然，这种模式也带来巨大风险。企业品牌的风险在哪？争议性名人真的可以赚大钱、持久盈利吗？下一集我们再细聊。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5: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6: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5: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6: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4: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听歌的歌曲呢是佳佳的命运。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刚刚说到国风的信息，他说对啊，想当年流星花园 F4 蔡依林还有 SHE 其实都是他喜欢的，现在很期待星期五的 SHY 可是现在 SHY 已经解散了耶这个所谓的 SHY 其实说的就是我们星期五的这个特备下班聊天下哈，特备爱下班聊天下，之前呢就是敏瑜、小韩跟 YY， 可是呢因为我们这五月份开始的这个重新安排哈，YY 呢会出现在明天的爱下班聊天下，星期五呢你会听到敏瑜跟小韩的声音。我们在 IFM 经常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组合，以前呢确实好像有真的是有 SHE 的，就是恩慈、舒林跟小韩啊，所以他们就可以组成 SHE， 不过后来呢也没有在一起当班啊，毕竟三个人一起当班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啦。瑞康妈妈呢就说她也被瑞康影响啊，喜欢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稻香等等啊，那个年代的歌啊，她也喜欢铁娘子、龙卷风啊、兰亭序等等的。如果你喜欢这些歌曲的话，在我们播放的时候呢都可以发信息进来告诉我们 DJ，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播放歌曲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判断，并且呢期待你也跟我们一样一样喜欢我们的歌单。如果你听到了你真的喜欢的话，可以发信息告诉我们，让我们多了解各位喜欢听的歌曲是怎么样的口味啊、怎么样的路线啊等等哈，毕竟我们是为大家服务的嘛，对不对？所以不管你今天是什么岗位，你只要是为别人服务，有时候你就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对不对？了解一下到底对方喜欢这样吗？需要这样吗？我们现在呢国人最顾虑的其实目前就是出行的成本，就是我们说到啊开车所要使用的这个燃油，不管你是在沙巴沙拉越还是在半岛，其实我们都在开车。好，你可能用柴油，你可能用 RON95 汽油，你可能用 RON97 汽油，可是一旦这个燃油的成本或者开销上涨了，大家呢都会吃不消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不想要燃油的成本那么高的。那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呢今天就出席活动，他在活动上呢就说了一番话。那根据媒体报道呢，刘振东在活动上呢就说政府可能考虑将这个BD95 就是仁政昌明 RON95 汽油的补贴配额进一步下调到每月150公升，因为呢他说大约 80% 的国人目前每月的汽油量是少于200公升的，所以呢如果调到150，相信大部分的民众不会受到影响。那么BD95 呢在去年9月一开始落实的时候呢，每人每个月可以享有300公升补贴汽油的配额，当时候呢一开始的这个RON95 被津贴之后的价格呢是一令吉99仙，目前也还是，未来不晓得。但是呢这个配额呢现在已经被调降到200公升，或者我们说被调整到200公升了哈。那到底会不会调回去300公升，目前还不晓得。只是呢刘振东在活动上透露，数据显示呢80% 的国人每月汽油用量是少于200公升，剩余的20%可以通过调整出行时间、减少用量或者自行承担费用来适应。数据更加显示呢，大约60%的人口啊，每月使用量呢少于150公升的 RON95， 大约50%的人口每月的用量呢更是少于100公升。他说，假设在某一个阶段啊，假设哈，政府或者是国家宣布每人每月应该使用150公升或以下，有助于减缓国家的这个财政问题，所以呢可能大家就要一起共度时间。因为他说呢，国家目前最重要的课题是确保汽油供应稳定，即使战争持续延烧也要确保汽油供应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那如果政府呢有效地进行政治沟通，获得社会各界广泛的支持，让人民理解必须尽一切的可能降低汽油的消耗，将有助于国家更好地应对危机。不过呢这一番的报道呢就是后来被大家可能在了解的时候呢就有不同 同的情绪啦，就是说，诶，200公升没有啊，我就用大概200公升或者甚至超过200公升，如果你降到150公升可能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尤其是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那么刘振东后来他就在社交媒体澄清了哈，刚刚的那一篇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内容是这个传统媒体啊，尤其是报章媒体去采访之后所获得的内容，可是刘振东呢，他在社交媒体上解释自己呢其实是解释这个汽油需求管理的机制，而这番言论他认为呢有被断章取义的这个结果，所以他就对此感到遗憾。好了，我们来听看他怎么解释的哈。他强调自己其实没有代表政府宣布任何政策，他也没有提出150公升的这个限制或者我们说的配额会成为潜在的政府政策，所以对于他自己的评论啊引起如此大的风波，他深感抱歉跟遗憾，他就希望各方能够完整理解他当时所表达的意思。好了，那我们来看看他在脸书发文的正确用词是怎么样的哈。那为了不要断章取义，我就来念一下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原文啊。他说他当时讲解的是目的95是一个好的机制，因为呢他为政府提供大量的数据，让我们了解大多数马来西亚人的出行模式，其他国家面对汽油供应危机的同时，我国还有足够的供应支持到6、7月，那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我国拥有足够维持最长时间的汽油供应。他也说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确保汽油供应能够维持最久，在某个阶段我们也应该建立共识以支持节约汽油资源。他说他没有代表政府宣布任何政策，也没有提出150公升的固打限制会成为潜在的政府政策。他说对于他的这个评论如此影响到大家啊，就引起了这样的风波，他深感抱歉跟遗憾，希望大家能够完全的理解他当时候表达的意思啊。所以他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澄清文里面没有特别提到到底数据是否显示百分之多少的人是不是真的只用150公升的汽油也没有提到就在新闻里面所说的这样子，大概60%的人每月少于用量少于150公升的汽油。他只是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新闻报道的感觉就是，诶，政府未来是不是要考虑就把这个200公升的汽油配额调整到150公升。但是根据刘振东他说他没有宣布 ,OK, 他也没有说过这个150公升会成为潜在的政策。所以目前我们只能够像这首歌曲一样了哈，看情况了。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宣布，或者会不会有更加明确的一个表态呢？像我们的首相啊，或者是财政部的第二部长啊，会不会出来说话呢？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几天的发展吧。

0: 到底啥情况了？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2: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哎呀，所以呢还是要重新的讲解一下哈，因为呢刚刚的这则新闻呢可能让大家有点小紧张啊，到底我们目前这个每月能够得到的200公升受到补贴的部地95配额是不是会调整呢？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就说没有任何的宣布，所以未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他只是希望呢大家能够真的是共度时间啦，因为他在这个贴文里面这就说到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建立共识，以支持节约汽油资源。那节约汽油，我想呢大家都会提到，诶，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一起来搭公交呢？这样子不会一个人一辆车，那么用的燃油燃料肯定就比较少。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经济部部长 Akmal Nasura 的说法。他说呢，在全球能源危机的压力底下，我国民众呢已经开始调整生活模式来降低开销，搭乘这个捷运、轻快铁还有巴士等等的公共交通的乘客人数明显增加。那这是他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之后举行的全球供应危机汇报会上所说的。他说呢，今年4月份呢，这个铁路日均的乘客量达到了1,085,580人次，按月增长了 7.6%， 那巴士的日均乘客量呢就增长了 10.3%， 达到了227,448人次。那么电力消耗方面呢，本月4号到10号这个星期平均最高需求量呢只微增了 1.4%， 达到20,097兆瓦，因为前一周呢是19,815兆瓦，虽然呢是有突破到20,000兆瓦以上，可是其实就从19,000多增加到20,000多，其实这个百分比呢只增加了 1.4% 了。他就说呢，这个小幅增长显示虽然呢现在的天气状况不稳定，可是呢整体电力消耗模式还是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而这个发展呢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已经开始调整出行跟日常的消费模式，转向更具成本效应的选择。在全球成本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呢这类小幅调整啊对于减轻家庭成本负担至关重要。那针对这个食品价格呢，他就说了，目前食品价格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可控的范围，但是呢部分的食材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涨势。你有没有感受到呢？我们来看看他所提出的一些食品的价格。他说虽然牛肉价格按周下跌 1.4% 到35令吉88仙，标准鸡肉价格呢也维持在每公斤9令吉50仙至9令吉51仙之间，但是呢干旺鱼的价格就上涨了，涨了 3.9%， 每公斤呢是卖17令吉42仙的。白虾呢价格也上涨 1.2%， 现在是卖32令吉11仙。菜心上涨 4% 到7令吉23仙，新鲜的椰浆上涨 6.7% 到16令吉88仙。他就说呢，虽然整体的数据是稳定的，马来西亚经济基本面依然稳健，可是呢乡区及部分低收入群体啊已经感受到了日常生活成本的压力。所以呢会议上呢已经同意由政府首席秘书协调各部门的秘书长，确保援助措施啊要精准的达到给这个贫困及弱势群体的手上。这个就是目前政府必须要做的啦。现在呢世界银行已经对马来西亚提出4个优先建议，分别是第一，保障能源供应，第二，加强财务空间，第三，管理能源需求，以及第四，为真正受影响的家庭和企业提供针对性的支持。真的是要记住这句话，这首歌曲的歌名啊，这是杨小凡及雨婷跟艾丽尔的歌曲。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4: 这个 RTM Click 哈，除了让你省时省事，可以听到我们 IFM 之外呢，还很重要。如果你是世界杯的狂热支持分子啊，或者是你对足球赛有一定程度的热爱，你都知道呢2026年很重要，因为是世界杯的年份啊。2026年世界杯呢将由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联合主办，那揭幕战呢就是下个月啊，就差不多一个月后啦，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呢是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上演。所以因为这次的这个世界杯呢参与的这个队伍呢也比较多，所以呢战事也比较多，让大家可以看个过瘾啊。通讯部部长啊，达杜法米法迪尔呢今天就说了，那么他在这个通讯部的长夜集会上宣布，2026年的 FIFA 世界杯足球赛，我们将会免费开放，让大家免费观看。你只需要下载 RTM Click 应用程式，就可以免费观看赛事的直播。我想这个过去呢，大家都没有遇过。为什么呢？那过去呢我们知道当这个有线电视或我们说卫星电视品牌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是他们的订阅用户你才能够看。而我印象中记得，哪怕你是订阅用户，你也不能够在手机上看，除非你另外订阅他们的手机观看的这个可能配套啊还是什么。简单来讲，你就是要付费了哈。在电视上看你要付费，在手机上移动式的观看也都要付费。可是呢因为今年呢我们就是像我们说 RTM 啊，就是已经拿到了这个转播权，所以呢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就会透过我们 RTM， 当然还有这个 Unified TV 啊，部长说呢这两个所谓的渠道让大家观看，因为这两者都是马来西亚官方世界杯的转播平台。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免费观看，不错过任何比赛呢？下载 RTM Click，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 RTM 的 MyTV 还有 RTM 的随时观看。可是因为 RTM Click 呢是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你可以在妈妈档，你也可以在上厕所的时候不错过这个比赛的任何一分一秒。所以这个部分呢真的是我觉得对于世界杯的这个支持者啊或狂热爱好者呢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当然呢通讯部部长达杜法米尔呢法米法迪尔呢他也说，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呢，政府也会举办多项的相关活动，就让大家呢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杯的热潮。当然呢部长也要求 RTM 跟这个 Unified TV 研究世界杯的转播安排，确保呢不会出现过度的限制，影响人民观赏的体验就希望呢大家看的时候呢可以是非常享受的就是不会有任何的限制或者过度的限制等等。其实呢我想大家都已经是期待已久了，2026年的世界杯来到的时候呢 不管这个比赛的播出时间是深夜也好，早上也好，我想呢，对于等待已久的，或者是我们期待的这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们都不会去错过。当然呢，在 IFM 我们也会给大家做，我们不能转播了。当然，我们 IFM 呢会给大家做一些足球赛的分析呀、啊，还有这个成绩的报道啊，这个是绝对一定会有的。所以让大家，哪怕你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因为自己活动生活的限制没有办法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直播，你还是可以透过广播电台啊了解这个比赛的进度，还有一些成绩等等。毕竟我知道每一届的世界杯，因为我们在亚洲，我们可能跟欧洲啊，甚至非洲，当然以前有日韩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幸福哈、啊，因为我们就是时间上呢比较容易控制。可是也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在白天踢球的时候，你在上班又没有办法看，所以其实比赛出现在什么地方，可能对不同区域的观众来说，都还是多少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就是完美配合的啦。你要他完全在你下班之后开踢，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理想。那如果是深夜，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喜欢，毕竟自己的时间啊、他爱怎么看怎么看，他爱熬夜也没有问题啊，老板也不会在意，只要你上班的时候可以很有精神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只能够这么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看直播，你可以看延播啊，或者是这个赛后的重播，当然你也可以就是透过广播电台啊了解这个比赛的进度。所以世界杯要来了，你下载 RTM Click 了没有呢？你看我有点紧张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期待这一次的世界杯啊，全部有总共104场的赛事，那 RTM 呢也会播出大部分的赛事啊，有一些呢可能会直播，有一些可能会延播，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很过瘾的啊，不用付费的免费观看这个世界杯。当然呢我们还要就是可能在这段时间继续的留意 RTM 的宣布，也许呢在这个比赛的转播跟直播的这个时间表上呢，还会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大家继续留意啦。你有没有每一届的世界杯都观看这些赛事呢？如果有的话，哇下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许哲佩的歌曲《微光》。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50.56 点，涨 5.25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728.28 点，涨 52.48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954.37 点，涨 22.77 点，总成交量达49亿2000万股。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鲁拉·穆罕默德·纳西尔指出，目前全球能源市场呈现一定程度的稳定，但仍需要密切关注，因为任何新的干扰都可能影响能源与生产成本。他说，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在五月第一周略有下降，在本月五号至八号期间，它的平均价格比前一个星期的每桶118.50美元下跌8.5%，至每桶108.40美元。他说，该水平仍然远高于今年2月26号全球能源危机爆发前的每桶大约68.84美元水平。涉嫌刺杀女学院生61刀的19岁男嫌犯，今天以谋杀罪名被提控上吉兰丹哥打巴鲁推事庭。19岁的被告 Muhammad Hazim Muhammad 被控在今年4月30号晚上11:40至5月1号凌晨12:20之间，在哥打巴鲁谋杀19岁的女死者 Norfisha Zulkifli。在推事 Rais Imran Hamid 面前，被告点头表示明白控状内容。由于谋杀案属于高庭权限，因此此案将移交高庭审理。法庭择定7月2号重新过堂。泰国警方日前在芭堤雅一名中国籍男子家中搜出大批军火的案件发生之后，泰国外交部回应指，政府正研究把旅客的免签逗留时间从60天缩短到30天。这名中国籍男子除了私藏军火之外，还声称企图策划自杀式袭击。对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明支持泰国警方打击跨境犯罪，并表示高度重视相关案件。中国也正抓紧核实涉案者的资讯。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今天我们谈五个含包的多音多义字。包是包裹的包。
2: 第一个的部首是火字旁，这个字有三个读音，包、袍、泡。先说大家最为熟悉的读音泡，火加包，泡是火炮的炮，火炮就是炮，反过来说成了炮火。炮火则指战场上设计的炮弹和炮弹爆炸的火焰。春节燃放的爆竹也说鞭炮，通常表示事物毒炮。毒炮指中药加工的一种方法，比如炮制。炮是把生药放到高温铁锅中急炒，使焦黄爆裂，比如炮浆。大家比较陌生的应该是读作包的用法。读作包是烹调方法，把肉片等放在锅或铛中用旺火急炒，譬如包羊肉。另外包也指把东西放在热的器物上烘焙，比如把湿衣服放在暖气上包干，或是把花生放在锅里包一包。
1: 第二个的部首是木字旁，树木的木，读音有两个，包和福，差好远是吧？
2: 嗯，
1: 含包竟然读作福。好，先谈包，左边木，右边包，读作包，是一种落叶乔木，高可达20多米，木材可以做器具，坚果是椭圆形的，也说小巷子。而木加包读作符，在古时候铜符也就是鼓槌，符左边木，右边是俘虏的俘，右边的偏旁。
2: 第三个的部首是利刀旁，这个字有两个读音，抱和刨，读作抱是抱子，也就是刮削木料使平滑的手工工具。抱也做动词，是用抱子或抱床加工材料，比如抱光、抱平、抱几块木板。总之读抱指抱子和与抱子有关的事物或动作，读刨指挖掘，引申指减去，比如刨坑，刨去成本每天净赚500元。
1: 第四个的部首是三点水，读音有两个，泡和泡。泡是泡茶、泡澡、水泡、气泡、电灯泡的泡，这个字通常读泡，读泡时用作量词，比如一泡尿，也用于某些地名和事物，比如在中国吉林的月亮泡，表示上眼皮的眼泡和非常好吃的豆腐泡。
2: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了，部首是足字旁，读音有两个，袍和跑，这个字通常读跑，比如跑步、赛跑，也说轮胎跑气，指漏气，汽油跑光了就是挥发了。这个字读跑，指走兽用爪或蹄刨地。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本周冠军歌曲《舟山》，背着山的人。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mm。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很快的时间来到了7:18，你好，我是 JC 进程。今天呢来到了5月12号啊，虽然呢已经是母亲节结束的第三天 ,OK, 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要来聊一下这个双亲节特备的话题，就是来谈一谈妈妈的角色。我想呢过去的这个母亲节，大家多少呢都一定会有为自己的家人啊做一些安排啊，庆祝啊等等。母亲节本来它应该就是一个很轻松的日子，充满爱的日子，但是我们也要常常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来探讨一下哈，在社会层面上到底大家如何去看待母亲的这个角色。今天呢我们在线上啊请到的这一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陈慧月博士，也就是华总的妇女部的主席。我先来问一下哈，不晓得陈博士您听到我的声音吗？
4: 啊，听到清楚。
3: Okay, 很好很好。那陈博士你好。
4: 你好。
3: 这个母亲节是属于全天下妇女的嘛，对不对？就是当然有些人呢可能目前还没有当妈妈啊，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我觉得每一位女士其实都面对蛮大的一个挑战，尤其如果当了妈妈之后。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陈博士呢慧苑姐了哈，就来谈一谈这个课题。毕竟您本身除了是华总妇女部的主席，也是北方大学的商学院的副教授，所以呢其实您观察了很多社会的这些现象啊，商界的这个现象，对不对？首先您本身怎么看待母亲这个角色？以你的原生家庭来说，你觉得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在你心中？
4: 啊，谢谢静晨。我觉得现代妈妈她已经从以前的那种默默奉献，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切这种框架中已经跳脱出来了。
3: 嗯
4: ，OK， 现在的妈妈因为时代在改变吧，母亲的角色也正在改变，所以他们的角色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了。
3: 嗯，
4: 可能以前我们会一直都觉得说，妈妈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责任就是照顾家庭、打理家庭、把家人照顾好。我们很多妈妈都会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甚至为了家庭而忽略了自己。
3: 对对对，我们以前说什么男主外女主内嘛，对吧？啊，太太就是妈妈在家里就好了，不用出来了。那是以前啦。
4: 是的，对。可是因为现在随着时代的改变，他们的角色也慢慢的改了，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这现代女性呢，角色就变成比较多元化了。
3: 嗯，
4: 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是一名职业女性，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我们也可能是一位企业领导者，同时间我们也可能是一个勇敢追梦的女性，
3: 是，
4: 所以要变成了一个比较多元化，所以我们既扮演妈妈，既扮演妻子，也是女儿，在工作上我们既可能是同事，是领导。这种的角色当中一直在不断的切换。
3: 嗯，那是不是代表越来越 难了，因为以前你说男主外女主内，对啦，可能有些女性会觉得失去了自己，我嫁人之后我就一定不能够追梦等等，是有一定的牺牲。可是听了您这么一说，我觉得现代女性更难了，因为我们没有限制女性了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让女性现在以我们年轻的一代来看啊，都不太有什么限制啊，女性也不再自我限制了，就觉得诶，我也可以就是当一个背包客，我也可以当一个就是很努力勇敢追梦的女性。但是那个挑战就更难了，因为生理的条件啊，还有毕竟生小孩这件事情也只有女性可以做，所以如果她既想要当妈妈又想要追梦，你会不会觉得哇，女性在这个阶段好难哦？
4: 哦，是的，所以现在现代女性呢，她们的责任越来越繁重，而且当然挑战面对挑战也越来越多，如何要在家庭又在追求自己的梦想事业当中取得一个平衡。
3: 嗯，
4: 所以这对于我们现代的女性妈妈来说是蛮辛苦的了，也充满了一定的挑战。
3: 嗯
4: 啊，因为既然我们既要照顾家庭，同时间又要在我们的事业上冲刺。
3: 是是，那您本身因为在这个社团当中嘛，啊，领导一个妇女部，就代表都是女性。那里面我相信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已经当妈妈的会员啊，或者是这个成员们。您看到他们目前的状态如何？他们有没有显露出哎呀，还要兼顾一个社团很难呢？
4: 啊，是有的。所以有时候，但是我的华准妇女部里面的理事他们都已经协会了，他们的协会如何把家庭与事业同时间把它兼顾好。
3: 嗯，所以其实有一定程度的方法，对吧？
4: 对对对，首先他们大多数现在我们的理事们大多数都是已经来到了一个事业的稳定期。
3: 嗯，
4: 所以在这边方面呢，他们就比较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拨出来为社团贡献。
3: 嗯，然后孩子也比较大了是吧？
4: 啊，对，因为孩子都已经可能孩子也是有自己的生活，
3: 嗯，
4: 也是有自己的事业了，所以他们也就不大需要为家庭这里操心。
3: 理解。好，所以看起来呢，女性啊，尤其是我们说的妈妈的挑战还是在于当他们还在打拼事业，然后孩子刚出世，大概可能还没有成年，那段比较重要的黄金期。稍回来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呢，那女性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业跟家庭也刚刚开始起步，还没有可以放手的阶段，应该如何去应对。我想这个慧燕姐啊，陈博士也有一定的一些建议跟看法。还有马来西亚的女性有没有趋向不想生小孩的这个想法呢？因为我们说少子化，少子化好像是全球的趋势。我们稍后来呢也来谈一谈这个部分，好不好？那么我们稍后来呢就继续的聊，先来听这首品冠的歌曲《让我成为你的秘密》。如果你想要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到 YouTube 呢去看一看，目前呢正在做网络直播当中。
5: 你的眼里有朵灰色的云，

0: 聊天下。
1: 好了，那听过了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来今天的节目现场啊。今天要谈的就是母亲的角色，作为我们双亲节的特备，今天呢请到来了这位是陈慧苑博士，华总妇女部的主席陈博士，你好。 Hello，
2: 你好。
1: 那今天我们谈谈呢这个女性啊，其实在整个社会的转变当中呢也有不一样的看法。你有发现或你有观察到大家不爱或没有向往生小孩这个变化吗？就是社会的少子化会源自于女性思维上的改变吗？
2: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少子化这种现象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啦。女性比较倾向于减少生育，我认为大多数都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生活的压力，其实比过去大很多。以前的我们的年代呢，可能我们只要把小孩子养大就好了。
1: 对。
2: 但是今天我们要养育一个孩子，那个成本是明显是提高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但是我们的薪资的增长率啊，却非常的缓慢，赶不上那个成本上涨的步调。所以变成很多家庭在经济上，他会承受非常之大的压力。所以这变成现代女性，她们都会开始思考了：我的收入是不是足以承担孩子的教育费啊、医疗开销啊，以及那些补习等各方面的费用？尤其是在孩子出生后，女性她们可能还会考虑孩子生孩子过后她们的就业保障是不是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啊。
1: 是。
2: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很多女性她们都会选择先建立事业基础再考虑生育，所以就会变成造成一些少子化的情况出现。因为我们可以看嘛，现在那些保姆费也不断的在上涨。
1: 是。
2: 尤其是在育儿过程中，那种时间啊，女性要投入的精力、时间的投入是相对来讲是不容易的。
1: 明白。当然你看哦，这个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什么呢？虽然社会改变了，可是那个女性的那个母性啊，她还是存在的，就是她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如果我真的是把他生出来的话，我要给他最好的，我要就是不管是衣食住行都安排好、照料好。虽然以前可能很多女性或以前很多家庭资源不是很丰富，但是我们还是都会把最好的保留给自己的孩子。只不过现在可能大家对这个最好的要求更高了，所以呢，如果自己的能力没有达到的话呢，可能就会暂停所谓的生育。那么您在社团会有想更多的方法啦，或者是政策去推动妇女进入家庭或者是生育这个部分吗？就是你觉得社团有这样的一个义务，或者是国家有这样的责任去推动吗？
2: 我觉得我们双管齐下吧。我觉得政府、社团各方面都是有责任才去推动提高这个生育率的，当然政府扮演的角色是比较重要。所以就希望我们华总妇女部这边有时候都会向政府发出一些声音，说是不是可以考虑提供一些政策来提高就是我们民众的生育率。比如给一些津贴啊，或者是其他。尤其我觉得现代女性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成本，生活成本提高、养育儿的成本提高之外，认为其另外一个会影响的盈利，可能也是因为生了过后那个孩子，因为他们一边做工嘛，然后谁来照顾孩子呢？
1: 是，
2: 对吧？所以可能他们有考虑到一个那个托儿的措施，是不是如果政府可以拥有一个更完善的一个托儿政策， 给一个津贴托儿，所以这个可能可以减轻一些年轻家庭所在育儿当中所带来的一些成本的压力了。
1: 是，可能就是那个担忧就会少一点点。确实了，我觉得其实国家是有在往这个方面去想的，就是到底那些有在职场的妈妈啊，如何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可能在大公司里面有这个托儿的服务啦，啊，或者托儿的津贴啦。我们看到呢，其实之前首相的就是安诺尔呢，也在劳动节的时候有提到关于给更多的这个产假啊，或者我们说延长这个产假，这个产假呢，除了我们目前所提倡的三个月之外呢，可能再多一个月，是可以领也许部分的薪金啊，或者是有一个配额一个比例的薪金了。那对于这个部分，你觉得呢有效吗？因为产假够不够长这件事情，能不能够鼓励女性生育，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是男性，我不晓得女性的想法怎么样，你自己怎么看呢？
2: 我觉得当政府推出这个产后假期津贴，我们其实对这项政策是肯定的，是给一个高度肯定的，因为它代表政府我们的社会开始有看见女性在生产后的身体恢复啊、心理调整以及育儿的适应期，它其实都是需要支持的。因为很多妈妈她生完孩子过后，她不只是身体辛苦而已，她还要面对情绪压力啦、经济压力啦，甚至焦虑。所以如果这个产后假期津贴，就是说你现在产后可以再额外得到30天的一个经济补贴嘛，所以认为这个是一个蛮好的，起码可以在女性她在生完孩子之后有一个缓冲期，她可以慢慢调理自己的身体，也可以利用这个额外的补贴来暂时支持自己家庭上的一些育儿当中的一些基本开销。
1: 理解。好，那我们下段回来呢再继续的谈啊，到底马来西亚的这个妈妈们现在还面对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或者是我们社会上如何去让更多人呢可以就是步入成为当妈妈的这个角色。毕竟有妈妈，我们社会的这个生育率啊，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啊，才能逐步的提升上来啊。我们来听，这是卢巧音的歌曲《很想当妈妈》。同时呢，也再次的欢迎你到 YouTube 呢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目前呢，我们在跟华总妇女部的主席陈慧月博士聊这个妈妈的角色。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好，回到来下班聊天下哈，已经来到了7点41分了啊。我们在线上呢，依然有华总妇女部的主席，也就是陈慧媛博士哈。慧媛姐你好。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呢继续的谈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母亲的角色哈。其实你本身会怎么去鼓励现代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继续的维持能够成长，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哈有更多的价值。因为毕竟很多女性可能觉得我生了小孩之后呢，精力不如以前啦，身体也不如以前啦，然后呢可能也觉得哎呀，我应该把所有的时间跟我所有的精神都在照顾这个小宝宝。那你也知道小宝宝长大是需要很多的很长的时间的，他从零岁可能到十几岁你都几乎不能放手。可是女性这样子的话就很可惜，对吧？很多女性是教育的，受高等教育的，那怎么样才能够继续的维持价值，维持自我成长呢？您认为？
6: 我经常呢都会通过了，通过一些我所参与的一些，或者是我作为主讲嘉宾的一些培训课程什么，在我的主讲当中，我都会时常非常的鼓励女性，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当做你自己本身的唯一的一个身份。OK， 因为我们女性除了成为母亲之外，我们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课题，所以即使我们已经步入婚姻。有了家庭，成为妈妈之后，我们也不应该停止学习，不应该停止成长，而是我们要持续的一直提升自己，无论是在我们的智能啊、知识啊，还是个人的价值观方面。Okay? 例如，我们可以时常的、不间断的学习新技能，保持阅读的习惯，经营自己的事业，参与社团、社会工作，或者培养你自己的兴趣。因为这些我认为虽然是非常之简单，你看来很简单的一些事物、一些动作，但是非常之重要。因为我们不要只是把自己变成在家的一个黄脸婆，要把自己塑造成，因为我们既可以照顾好家庭，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一个充满积极、有自信、有生命力的一位女性。因为这本身也是对孩子是一个身教啦，让他看到其实妈妈不只是一个好妈妈而已，同时间也是可以成为一个有自信而独立的女性。然后我们妇女部呢这些年来也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因为我们一直都有推动一些女性成长的平台，提供一些平台给女性们去参与。例如我们有做一些女性领导力的培养课程啊，创业培训啊，家庭与亲子教育啊，社会参与赋能的活动。因为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活动呢，让更多女性明白，你可以是妈妈， 同时你可以成为你更好的自己。
5: 理解。好，我觉得呢其实大家都有很多方法能够自我去提升的我们就希望呢女性啊哪怕是当了母亲之后呢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当然我知道作为男性可能我说女性就会说哎呀你们男人不明白啦啊你讲很简单，但是你要经历那个就生小孩不管是怀孕9个月然后之后呢要继续的就是养育小孩啦，甚至是要让自己的体能慢慢的恢复。这个过程虽然我不是女性，但是因为作为一个丈夫，我其实也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你觉得男性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支援女性完成这件事情？这不在我们的反纲里面，我是纯粹想要问慧苑姐你怎么看。其实现在不管是在职场也好，在社团也好，我们都常说这是一个男性为主的世界，对不对？商界也是，你也看到啊，大部分都是男性。然后我们现在商界很优秀的领导的那些大部分都是男性。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给机会女性，尤其是已婚已生小孩的女性发挥他们的功能
6: ？OK， 其实我希望各位男性们，你们在面对我们女生的时候，可以暂时把你们的大男人主义放一边。我希望你们可以对我们女性呢多一份理解。也适时的可能就不间断的与你的伴侣、你的太太、妻子可以有空时谈谈天，大家多沟通，多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就可以适当性的减少了我们这些女性成为妈妈、母亲这个角色的一个方面的压力。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情绪出口啦。然后当有人可以谈、可以沟通、可以理解，而且我们也感受到那种被爱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压力就不已经是压力了。
5: 是。我想呢真的要给女性更多的鼓励了啊。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很多两性专家可能都会说女性的要求跟男性的要求需要不尽然相同这也就是为什么两性之间经常会有不同的意见啊，会有矛盾啊等等啊。但如果男女性都可以互相谅解，尝试感受对方的话我觉得应该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的不一样啊更加少一点点，然后呢让妈妈的这个角色能够面对更少更少的挑战。她本能上已经不容易了，毕竟因为女性天生的那个母性使然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当然是更好的。最后呢就请慧苑姐继续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或者是你最后的补充对全天下的妈妈，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国内的这些妇女，已经生小孩的女性，年轻女性也好，中年女性也好，已经当妈妈的这些女性，最后来给大家总结说一番话好吗？
6: 好的，谢谢静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成为妈妈这个角色呢从来都是不容易的。因为一年365天一个星期7天，一天24个小时啊。妈妈呢很多时候都会把这些时间与心力都放在家庭上。所以我是希望各位不要把妈妈这个角色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付出。他不再应该是一个没有名字啊没有掌声的家庭管理者。我希望妈妈是一个被值得尊重、被理解也被爱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善意的对待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女性朋友其实也是在善待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每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啊，他的背后都会有一位正在努力撑起家庭的妈妈。正如大家都常说的，每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性。所以很多家庭的稳定与温暖的背后呢，同样也是会有一个不断付出与坚持的母亲。所以我呼吁未来的社会呢， 不要总是要求妈妈变得更坚强，嗯，成为所谓的超级妈妈 Supermom， 嗯，而是共同来承担家庭这个责任，让妈妈不必一个人承担那么多，也不必再那么的辛苦，大家互相理解，互相被爱。
5: 嗯，好，有一句话啊，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啊，我觉得这句话呢真的是非常的贴切。不是说我们要认为女性一定是弱，但是在整个体能上哈，我们说的这个我们应该是说女性本身来讲，力量上来讲就没有男性那么强，这个是一个天生物理上的一个分配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当妈妈的女性呢真的是很刚强，有时候我们觉得哇，她真的是坚强到我们男性都没有办法和她们相比啊。这个部分呢真的是应该要给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女性呢一个掌声，我觉得大家都做得很好。但是就像慧媛姐刚刚讲的我们社会也不应该期待所有的事情都由妈妈来做啊，要求妈妈一定要坚强啦，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照顾得很好啦，又要事业家庭两个兼顾啦，可能有一点太苛刻。能够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保护女性，让女性有更多的资源，好不好？今天就谢谢慧媛姐啦，谢谢你，请您继续的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妇女，就是找更多的机会，好不好？
6: 好的，谢谢静晨。那我也趁这机会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都拥有一个更精彩更美好的明天。
5: 好，谢谢你，谢谢陈辉博士，谢谢。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就要送上这首歌曲了，这是 Vanessa 吴建豪的妈妈。
3: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已经来到了7:55啦，我要把班交给下来的越夜越爱了哈。当然呢，晚上的时间我们就让另外一位同事来陪伴大家。坦白说哈，因为生病之后呢，回到来这个直播室，有时候呢没有办法把所有同事们现在新的班表都给记下来，所以我其实不是很知道到底我们下来当班的同事是谁。OK， 反正稍后进来之后你就会知道的了哈，不要怪我。OK， 让我有一点这个恢复的时间好不好。那来到这个时候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那当然把班交出去之后呢，就要好好的休息，因为明天是我休假的一天。星期四的早上6点，我们约定大家在这个早安爱上线6点呢空中再见。也让大家就是继续的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这是山脚下男孩的歌曲，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应该要用这首歌来结束。爸爸爱妈妈，星期四见喽。啊，我看到敏瑜了，是敏瑜当班啊。

0: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正探讨在国家电影发展局 FINAS 设立动画部门，以加强本地动画产业发展。通讯部长德德方面发电表示，本地动画产业具备巨大潜力，能够为国家创意经济做出贡献。他说这项举措十分重要，因为马来西亚动画产业过去曾经获得国际工作室青睐，邀请本地动画师参与内容制作，其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就是乌拼丹一拼。同时必须确保不只是乌拼丹一拼，而是有更多本地原创知识产权作品能够走向国际市场。经济部长阿克曼·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西尔指出，由经济部与统计局联合开发的全球供应危机监测仪表板预计将从本月15号起向公众开放，以监督全球供应危机的最新进展。他说该仪表板将成为一个透明、集中且方便公众获取信息的参考来源，它涵盖十个栏目，包括能源、大宗商品、生活成本、经济表现、外汇汇率及贸易流向等。他说政府专属仪表板将作为内部监督平台，用于评估危机发展，识别早期风险，并依据接近实时数据制定更系统的缓解策略及行动。阿克曼还说，这是政府应对危机方式的重大转变，也就是使用接近实时的数据，以侦测初步压力，协调应对行动，并向人民提供更清晰的信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指出，塞美兰州的工业发展正迈入新阶段，该州正从组装与支援中心转型为高价值制造业中心。他说这包括塞美兰半导体股及航空股的发展项目，使该州不再只是为巴生股提供支援的州属，而是具备自身实力成为全球竞争者。联邦政府将与州政府密切合作，确保工业领域持续发展，同时提供稳健融资、技术专长与给予国际市场接轨的支持。与此同时，沈志勤指出，有关转型也受到该州投资大幅增长所推动。2025年获批投资超过170亿 ringgit， 使塞美兰成为全国第六高投资目的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星期一，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记者时形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及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又称伊朗

战事耽误自己事，全力避免战事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日本财务部长片山高月12号与美国财务部长贝森特会面后表示，日本和美国重申在应对汇率动向上的密切合作，双方在针对中国对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发出警告的同时，也讨论了加强国际合作与强化这些矿产供应链的问题。片山高月说，双方讨论了市场发展，并确认日本对汇率动向的应对措施符合去年九月与美国签署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允许透过干预外汇来打击过度的市场波动。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疑似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九人死，约30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副首相达杜斯阿马扎希哈米蒂表示，随着基础教育和培训已经是成为推动我国迈向未来经济的前线的领域，马来西亚将加中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的行业。伊讲，两国必须超越传统的贸易，将电动出行、电池技术、会用的再生能源、智能制造、数码系统加人才发展，确定为重点合作领域。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和由全国地方政府加州政府致力去调节旗下的点头加应业单位的租金，减轻小贩、夜市业者加避险企业的负担。经济部长阿马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表示，这项措施真重要，因为商家营运成本目前平均占了整体的业务成本的7%到58%。伊讲，小商家普遍面对现金流变慢、加依赖单一收入来源的问题，若是缺乏适当的监督，关闭店面的风险将会大幅度的增加。另外，阿马表示，虽然目前全球能源市场已经是出现小可稳定的迹象，但是依然是需要持续观察，因为任何新的减料都可能会对能源成本加生产造成影响。首相高级政治顾问登古达杜斯里扎夫鲁阿布杜阿西斯表示，政府向外国企业提供的投资奖励不应该被视为所谓的花钱就生理吸引投资，这是建设国家产业生态系统、培养本地人才加提升科技能力的策略。首相苏联邦地合区部长尹考桑指出，将2015年交动金晋江加八度的红红铁水池已经是有17坪的地，而且是总面积70%的地转手和发展商，导致贴水池的容量存着原本的大约30%。这种情形已经是影响贴水池原本的防洪的功能，同时也会导致维修工作家机械设备进入现场变加坎坷。伊强调，政府不当继续和这类情形恶化。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端播馆由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和 Unified TV 协定，同时部长达杜法米法丢后由民众下载应用订书 RTM Click 免费看世界杯比赛的直播。部长表示，这是20年来马来西亚人头一摆会用的免费看世界杯直播，全部104场的比赛都将会伫 Unified TV 现场直播 ，RTM 的直播或者是 N 播大部分的比赛。青年及体育部长穆罕默陶菲乔哈里表示，通往金牌的计划将会探视更加侪有潜力为我国赢头一个奥运金牌的新兴运动项目。伊讲，这个方向将会伫本月19号召开的通往金牌的会议中讨论，以便更加的全面审视我国的体育发展，无过再是局限伫特定的项目。国防部将会伫今年扩大推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全面经济计划，目标是伫全国90个军营落实156项社区经济项目，并且拨款1000万ringgit来推动相关的计划。国防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卡里诺丁表示，这项努力为武装部队的成员提供相关的知识，并提升因强化本身经济能力的水平。卫生部副部长达杜哈尼法哈扎塔伊表示，若是有必要，卫生部会升级 MySatra 应用程序，在主角的疾病追踪的栏目当中加入寒炭病毒疫情追踪功能，以便用户会用的更加方便的摄取有关的信息。目前卫生部都在观察和监督，若是有必要会启用这个功能。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专业人士从事副业会影响专业形象吗？美才啊说，专业人士像医生是可以有兼职的，但前提是要和他的主业相关。例如医生可以办讲座、写专栏、出书、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等等。他就说最好不要卖保健产品啦，会让病人感觉很不好。那不过呢，阿富就说啊，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呢是兼职直销卖保健品，他说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7: 麻坡的美英就提到，如果能够照顾好自己本身的主事业或者是工作的话，那专业人士是可以拥有副业的，尤其是在这个艰难时刻啊，大家是可以理解哦。
6: Tony 他说，针对专业人士兼职，他觉得很多时候呢是无奈，其实源自于要求。如果能把对物质和排场的要求降低，心态自然就豁达了，兼职也会从被迫卖命变成随心选择。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9: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8: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9: 在烦恼什么吗？
8: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2: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放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插筒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进来啊，然后这样插好了，啊、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1: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3: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它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4: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5: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梅森布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纳德苏亚诺伊布拉希姆下令所有的政府部门重新调整各自的措施、工作及援助计划，确保所有的措施能够送达目标群体，特别是低收入和弱势群体，任何人都不可掉队。他说，这项指示是在考虑到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影响后发出的。危机正日益对日常用品价格造成上涨压力。他说，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将继续把主要重点放在确保供应连续性和保护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小商贩的努力上，使他们不致因全球经济冲击而负担加重。通讯部长达德法梅法蒂尔表示，家长必须确保孩子安全使用互联网，包括在应用程序及数码设备中设置家长控制功能。不但如此，家长也应该禁止16岁以下孩子通过社交媒体的私讯功能与成年人联系。他说，这项措施对于打造更健康及更安全的数码环境，特别是保护儿童与青少年，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德德法米法蒂尔表示，昌明社区必须成为最前线的团队，深入了解基层人民的艰辛、心声与忧虑。这支团队的角色不仅是提供报告，更重要的是了解社区真实情况，并协助落实所需的干预措施。隶属马来西亚新闻局的昌明社区是一个由各族志愿者组成的组织，旨在培养人民的良好价值观与爱国精神。数码部长 Gurmit Singh Deo 表示，尽管全球持续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我国的数码生态仍持续以充满信心与乐观的姿态发展。他说，如今的数码转型已不仅仅是将服务数码化或提升连接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建立、采用并治理将塑造未来的科技。而我国如今已经成为科技开发、合作建立以及将创意转化为实际机会的地方。与此同时， Gurmit Singh Deo 也表示，马来西亚依然坚定朝着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 AI 国家的目标迈进。他说，这是一项承诺，确保我国不仅是科技使用者，同时也参与科技的建设、塑造与领导。与此同时，我国正在推动2026-2030国家人工智能行动蓝图，作为一项全国性努力，以培育人才、强化基础设施、推动创新，并为马来西亚人民创造机会。部长又说，马来西亚位于东协核心地带，而东协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数码区域之一，拥有超过6亿8000万人口的市场。他说，马来西亚处于这个区域的战略中心位置，并已经准备好连接全球创新与东南亚下一波增长浪潮接轨。沙拉越州立法议会今天通过2026年沙拉越稻米与白米局法案，以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及推动州内稻米与白米产业可持续发展。该法案由沙拉越食品工业商品与区域发展部长 Datuk Stephen Rundi Utom 提成，并在31名州议员参与辩论之后顺利通过。Datuk Stephen 在提成法案时表示，粮食安全始终是任何国家最关键的优先事项之一，因为人民能否稳定获得充足粮食关系到民众福祉与生活。因此，州政府已经

采取重要步骤，加强沙拉越对稻米与白米产业的掌控。而这项法案旨在赋权沙拉越管理、发展及维持稻米与白米产业，以造福现今及未来世代的人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西班牙马德里就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爆发之后的最新进展情况进行报告。以上 RD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那就是你安怎伊布拉欣配合国际福斯，在向国内福斯表示感谢。一旦福斯是崇高职业，需要奉献精神、奖金意志加精神之心。伊达护士对人民与国家的付出熠熠辉煌，伊们的经验与随身也是协助卫生提供最佳治疗的重要基调。副首相德鲁斯蒂阿麦扎希哈米利指出，贝拉西亚与中国将签会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跳跃传统贸易环球之积极教育与培训体育将成为我国迎接未来经济的关键指标。2026年国际重量世界杯官方转播权由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DM 以及 Unified TV 获得。有鉴于此，通信部长就发明发了辅助名称，下载应用程序 RDM Keep 免费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一旦全部100场四场比赛将到 Unified 现场直播， RDM 制度则会直播或扬播大部分赛事。国际经济行动理事会辅助全国地方政府与州政府积极去调低企业商铺及营业单位的租金。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罕默纳肖表示，这项措施十分重要，因为商家的营运成本目前平均降整体业务成本的7%-68%。另外，那就是你阿妈也答，虽然目前全球能源市场已经出现些许稳定迹象，但是仍需持续观察，因为任何新的干扰都可能对能源成本以及生产带来影响。同时，经济部长也宣布，由经济部与统计局联合规划的全球经营危机监测仪表板，预计将从本月16日起向公众开放，以监督全球经营危机的最新进展。卫生部将第六全面规格国内的卫生系统，包括规划卫生及维护能源、工作负担及精神压力及承担及目标。卫生部长德鲁斯蒂·朱格菲阿曼达，各属合约卫生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步骤，但这并非全面规划维护能源所面对的挑战及绝对方案。另外，卫生部副部长德鲁·哈尼法·哈加代表示，如有必要，卫生部将升级买十家托应用程序，将多起主要在疾病追踪人脉加入行动表达目前追踪功能，以便用户能够变更便捷地挖出有关其信息。副部长也答，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机构保持紧密联系，目前发现西方国家的情况受到控制，目前将是无扩散至亚洲的迹象。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星期一表示，正在甲各国协调，并具体登记应对行动病毒目前的基础。根据欧洲疾病防控中心的评估，行动病毒危及欧洲普通人群的风险偏低。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证实，安迪 X 和游轮上确诊感染行动病毒的案例总共有7宗，另外9宗是疑似病例。西班牙政府与世卫组织到11日完成安迪 X 和游轮所有乘客的核酸检测。伊朗议会国家外交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12日到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伊朗应对的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浓度提升至90%。以上的 RDM 钓鱼新闻是由贾伯伯编辑。

0: 在是5月12号，2014年的今天，登加楼 Seberang Takhir 州议员 Dato Haji Ahmad Radif 正式出任新任登加楼州务大臣，接替辞去州务大臣职务的 Dato Sri Ahmad Bin Said。Ahmad Radif 是在登加楼苏丹 Sultan Mizan Zainal Abidin 面前宣誓就职，他也身兼登加楼州科学、绿色科技及水务委员会主席。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啦，以后都不敢啦。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
3: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4: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3: 锁定 iFM
6: 综艺热搜榜。
5: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也正式开始了。我们每个星期呢，就会和大家分享不同的综艺节目。有一些啊，确实是非常感谢我们被热情的听众啊，都会通过 WhatsApp 啊直播的方式呢和我推荐分享。刚好今天的这档综艺节目呢，真的是谢谢他的帮忙，谢谢他的推荐，就发现这个很妙很棒。怎么说呢？那先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吧，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呢？以前我们认识外国人、外国朋友啊，可能只能透过课本、电影或者是旅游节目，但后来确实是有一档节目是非常特别的，他没有刻意的讲大道理，也不是很正式的国际节目，这让很多观众第一次发现啊，原来不同国家的人真的有很多差异哦。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呢，就是很多人以前一定看过的综艺节目 WTO 姐妹会。那先聊聊吧，为什么它叫做 WTO， 那代表这是什么意思呢？会不会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呢，第一次听到这一档综艺节目的时候呢，都会以为哈，是在讲国际贸易吗？因为 WTO 呢，原本的意思呢，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英文简称嘛。可是节目里头的 WTO 呢，其实被重新解释成 World Talk Organization， 也就是全世界聊天大会。这个节目呢，是从2009年开始播出，邀请了很多长期住在台湾的外国人一起参与录制的。而且最特别的呢，就是这些来宾不是观光客哈，他们是真正生活在台湾。有人呢，就是在台湾结婚、工作、念书，甚至已经把台湾当成第二个家了。所以节目聊出来的东西呢，就会感觉非常的真实。WTO 姐妹会呢，最经典的地方就是它的文化差异。比如啊，为什么有些国家吃饭一定要 AA 制？为什么有些国家冬天还喝冰水呢？那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外国人不能理解亚洲人的客套文化？所以节目啊，常常就会出现一种画面，台湾艺人会表现得非常的震惊，而外国的来宾呢，其实也是觉得很惊讶，哈，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异啊！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他们的画面比较多是怎么样的，就是互相看着彼此，哦，你们居然这样，原来你们是这样的。也正是因为有各自不同的效果还有火花，所以很多人的反应呢，都觉得这一档综艺节目是特别有趣的，因为它也让大家发现，原来我们习惯的事情，在别人眼里可能真的很奇怪哦。那不晓得身边有没有刚好是外国的朋友，他们第一次了解马来西亚的文化的时候，会不会跟他们想象中的，也是多少有一点差别呢？那他们的反应又如何？或者是刚好你也有看过这一档综艺节目，你的观后感又如何？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还有我们 iFM 的 TikTok 和 YouTube 上线和我们聊天和分享吧。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呢，就是0111701-8289，而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也进行直播当中，欢迎关注 AIFM.Malaysia 上线聊聊吧，你自己本身的看法又如何呢？歌曲资讯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关于 WTO 姐妹会还有些怎么样的内容吧。先听这首歌曲 SHE 演绎的《月桂女孩》，那稍后呢也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温岚演绎的《女力》。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大家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叫做 WTO 姐妹会。以前呢，很多综艺节目呢都是靠游戏效果或者是整人这样子吧，就当成是一个娱乐性质的节目了。不过 WTO 姐妹会呢挺特别的，它很多时候呢只是大家坐下来聊天，可是为什么会这么吸睛这么好看呢？因为当下的那个反应是非常真实的，外国来宾呢就不会刻意配合，听到奇怪文化其实真的会傻眼哦。那台湾的艺人呢，其实他们也是会被外国的习惯所吓到，哎，有时候一个表情就已经是感觉非常的搞笑了，尤其是语言不通的时候更容易出现鸡同鸭讲的爆笑场面。但也因为这样啊，节目就是有一种很自然的欢乐感。而且啊，我很多人就在想啊，哎，看综艺节目呢，我就是想要放松啊，我就是想要发笑啊。但是其实它不单只是单纯的搞笑而已，而是改变了很多观念哦。怎么说呢？哎，因为它又让很多观众啊开始接触不同的文化。以前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好像外国人呢、啊、离自己是非常的远的。不过节目播出了之后呢，观众就会发现，哎，原来大家都一样。嗯，其实像游子啊就会特别的想家，也会有文化不适应，也是会因为语言不同闹笑话啦。慢慢的大家就开始对可能新的住民啊，又或者是外国的游客，甚至是外国旅居的朋友，又或者是不同国家的人，就有更多的理解了。所以啊，有些人就这么样比喻了，其实它不只是综艺节目，某程度上呢它也算是一个文化交流节目哦。那现在回头你会发现呢 ，WTO 姐妹会呢陪了好多人很长时间了。以前深夜转到啊，可能都会选择停下来继续看，因为挺轻松又很有生活感啊。有时候可能是聊到婚姻的，哎，饮食，甚至是聊到各国奇怪的习惯。不过你会看呢，你就会理解，哎，就觉得这世界真的是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啊，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很怀念它哦，因为它就不像所谓的教科书嘛，而像是什么呢？像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坐在一起聊天。不晓得之前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档综艺节目呢？欢迎上线了，赶快和我们聊聊你的一些观后感。那我们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我们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的直播 AIFM.Malaysia。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的话呢，也没事，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我们先听一下这两首歌曲，是一首合唱歌《女生向前走》，还有卓文萱的《不要不要》，是小资女孩向前冲的片头曲哦。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现在这个时代呀，大家越来越容易接触不同国家的文化。可是 WTO 姐妹会呢，早在很多年之前呐，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而通过这档节目呢，也让大家知道啊，文化不同不一定是冲突，也可以是有趣。你可以不理解，但我们能学习的就是尊重彼此。你可能也是觉得对方的文化习惯是非常的惊讶的。但我觉得呢，也能够变相的去学会欣赏，这也是这一档节目最温暖的地方。它让大家笑着笑着开始认识彼此。然后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挺适合形容 WTO 姐妹会的，那就是世界很大，但聊天可以让距离变小。以前我们总是觉得啊，外国文化是离自己非常远的，可是这个节目呢，也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相似的地方，都会恋爱、结婚、工作想家，差别就是成长背景不一样而已。WTO 姐妹会之所以经典，不是因为它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让大家发现，原来理解别人也是一种快乐。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综艺热搜榜就暂告一段落了。当然如果你还有近期看了非常喜欢的综艺节目想推荐分享的话，欢迎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分享你的看法吧。又或者是哪怕现在它已经是停播了，不过它非常的经典，希望我能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和分享。记得一定要留言推荐分享咯。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就是为你送上好歌，包括有张志成演绎的女神，还有法兰的女人花。那我们在下个星期就是跟大家聊其他的综艺节目，而也别走开了，下个小时呢就是有翻唱时光机，和你聊聊更多的翻唱歌曲。如果你在近期也是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版本，记得欢迎继续跟我们聊聊近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版本是哪一位歌手演绎的歌曲咯。所以期待大家的聊天和互动。我们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AIFM 的 Malaysia。 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直播这两个字，然后就把有关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晚上十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沙巴首席部长 Dada Sriha Jijinul 表示，政府已经批准总额120.02亿的发展拨款上限，让沙巴在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下落实一共1173项计划和工程。所长说，这笔沙巴历史上最大的发展拨款，不仅关乎支出，更是着重落实效率、实际影响，以及确保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沙巴各地社区。针对过去工程落实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哈吉吉诺表示，沙巴州政府未来五年的重点是加快交付系统，强化协调机制，并确保工程的落实具有长远价值。他说，政府也将重点推动强化交通连接策略，包括发展交通网络、物流系统及港口建设，借此带动贸易与经济增长。首相高级政治顾问登古达的 Sri Zafar Abdul Aziz 强调，政府向外国企业提供的投资奖业不应该被视为所谓的花钱招商引资，而是建设国家产业生态系统、培养本地人才及提升科技能力的策略。登古扎夫说，政府希望吸引真正能对人民及国家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投资，并且关注这些奖业措施是否为马来西亚带来相应的回报。这也是为何政府推出的新奖业框架，以确保相关奖业不会无条件发放，而是与成果有所挂钩。新加坡和印尼正在探讨加强和马来西亚的合作关系、合作机会，以推动更新版的新加坡柔佛廖内群岛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表示，在当前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更新后的合作关系将为三国带来巨大利益。他今天和印尼外交部长苏吉奥诺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更多交通连接和数码项目投资，同时实现东协电网倡议。在谈及地缘政治发展时，维文表示，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成功维持了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作为开放、安全和关键航道的能力，可以成为全球其他地区的正面典范。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表示，欧盟应该考虑限制孩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最快可能在几个月之内提出相关新的法规。冯德莱恩已经指派专家小组在今年7月前提出报告，评估欧盟应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其中可能包括社交媒体禁令。他也提到，丹麦和法国等另外9个成员国正在推动禁止未达特定年龄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此外，冯德莱恩也为相关调查所依据的数位服务法辩护，而这条法律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强烈抨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发布了第一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该报告显示，过去20年以来，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2024年更达到2.69亿人。同一时期，国际学生流动规模增长两倍，前往海外求学的学生接近730万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法国这七个国家仍然接收了全球近一半的国际学生。报告还指出，过去几十年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给高等教育体系造成巨大压力，凸显出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同时，各国还需进一步扩大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确保融资公平和可持续性。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矮壮飞脸愿意带来客意小门。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下令所有的政府部门重新调整各自的措施工作及研制计划，确保所有的措施能够送达目标群体，特别是大数业和弱势群体，任何人都不可以忽视。其中解放指示是在考虑到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影响后发出的。另外，首相 Anwar Ibrahim 也向国内帕伊天使表示感谢，同时提到忽视是崇高职业，需要奉献精神、坚韧意志和精神自信，配合今年的国际忽视节。其表示富士是协助医生提供最佳治疗的重要支柱。卫生部将致力全面改革国内的卫生系统，包括改革医生和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和精神压力沉重的问题。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说，结束合约医生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改革部署，明年我有4500人获得固定职位。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马来西亚和中国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超越传统贸易范畴。而企业教育和培训将成为我国迎接未来经济的关键支柱。其中两国将天通交通天子技术、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司马系统以及人才发展等两位列为关键合作方向。首相高级政治顾问邓古达特 Sri Zafu Abdulaziz 强调，政府向外国企业提供的投资奖励不应该被视为所谓的花钱招商引资。其表示，政府推出新奖励强加的原因是为了确保相关奖励不会无条件发放，而是同成果有关联。经济部长 Dr. Sri Akma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表示，虽然目前全球能源市场已经出现一些稳定迹象，但是仍然需要持续观察，因为任何新的干扰都可能对能源成本以及生产带来影响。沙拉耶州立法议会今日通过2026年沙拉耶淘米和帕米曲法案，以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及推动族内淘米和帕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州政府采取解放法案的目的，在以赋权沙拉耶管理发展及维持淘米和帕米产业。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宗疑似病例和邮轮疫情相关，其中9宗已经确认确诊。不过自本月2号以来没新增死亡病例，而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都已经被隔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尼克图克尼透露，今年一月至新月期间，胡人机事件在斯坦造成至少880名平民死亡。图尼克强烈谴责武装胡人机使用量的增加，并指出胡人机事件已经成为斯坦平民死亡的首要原因。联合国也警告，这类事件将增长这场持续3年期的战争推向新的更加致命的阶段。根据报告，太多是因为无人机投资的平民死亡事件发生在可尼多芬、提奇和特尼夫尼。以上 RTM 黑夜新闻由林钦友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欢迎收听翻唱时光机，我是敏瑜。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将会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要聊的这首歌曲呢，先问问大家了，不晓得有没有一首歌曲，你在听前奏的时候，其实就会想起暗恋这回事呢？要聊的就是这首歌曲《孤单心事》，原唱呢就是来自蓝又时，也是偶像剧《终极一班》的经典插曲之一。这首歌曲最厉害的地方啊，我觉得就是他把喜欢一个人却不敢说的感觉写得太真实了。哎，毕竟怎么样，为什么会那么说呢？因为他的歌词里头呢就有这样注明，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啊。好多人听到这首歌或者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瞬间沉默，因为暗恋最难受的从来不是得不到，而是你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而后来这首歌呢也被不少歌手翻唱哦，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版本，我觉得呢应该就是曾沛慈的版本了。说到曾沛慈啊，他本身的声音呢就非常的有故事感，他翻唱孤单心事的时候呢，也少了原版的那种青春少女的青涩，多了一点成熟之后的遗憾。如果说蓝又时的版本呢，像是一个女孩默默喜欢一个人的日记，那曾沛慈的版本呢，我觉得更像是多年以后重新翻开那本日记时的心情。她的情绪更加浓烈，高音里是有压抑的，有不甘，却带着一种终于懂了的释怀。同一首歌曲《孤单心事》，一个唱的就是正在喜欢，一个唱的是曾经喜欢。而最让人心酸的是，有些心事不是没人懂，只是我们从来没有说出口。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听过曾沛慈版本的《孤单心事》呢？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蓝又时。我们现在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着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直播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之后也会为你送上周杰伦演绎的《稻香》，为大家送上的是 Remix 摇滚版。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2: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1: 啊，什么仪式？
3: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5: 我是易智，
6: 我是医生，
7: 我是佳莹。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2: 佳莹
8: 和医生
3: 和你一起玩。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周杰伦的版本哦，全新的版本 Remix 摇滚版的《稻香》。大家还记得原版的是怎么样的感觉吗？曲风都是偏比较抒情，哎，慢节奏，比较暖心的感觉。当然，它有一个不同的 Remix 摇滚版了之后呢，有些人觉得哇，更加热血了，因为里头歌词写的意境也是非常的棒嘛，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初心。那真的是一定要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想过要放弃，但是记得回家吧，回到最初的依靠，因为家就是你永远的避风港。那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可能也先让大家知道它的歌名呢就叫做妥协。其实这首歌曲啊，一经推出的时候呢，好多人一听都觉得是挺心疼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真啊，也就是因为他想要带出的信息呢，不单只是爱情，而是明知道不快乐，却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首歌曲原唱是来自蔡依林，收录在2009年的专辑《花蝴蝶》当中。更特别的呢，就是这首歌曲的作曲人呐，正是阿沁。也就是说，后来阿沁呢，重新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其实呢，像是创作者亲自回头诠释自己的作品。近期都有发现好多的音乐人呐、创作者啊，尤其是有些歌曲是他们作词作曲有部分创作的话呢，他们都有就趁着可能很多年了之后，又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自己的作品。蔡依林版本的妥协呢，就是有一种女生在感情里那种死撑的感觉，明知道对方是在说谎，却还是选择配合，明明已经受伤，却还是不愿放手。所以很多人也比喻了蔡依林唱出了就是那一种我很痛但我还在撑的倔强，而阿沁版本的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女生视角的那一种里头的委屈，多了一种男生面对感情崩塌时的无力感。说到阿沁啊，他本身的声音呢是比较偏温柔带点忧郁，所以当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尤其是在诠释这一句歌词的时候，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的时候，就有会让人觉得哇，好像就是真的好累哦，有那种很真实的疲惫感呐。所以呀，头一首妥协的蔡依林唱的比较多的就是像爱情里面的逞强，而阿沁唱的呢，则是那种终于承认了这段关系已经回不去了。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人后来在听阿沁版本呢，也会突然发现，原来写这首歌的人早就把遗憾藏在旋律里的。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包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上线，和我们聊聊你的一些听后感吧。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 IFM 的 WhatsApp 直播链接也没事，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也欢迎你直接写上直播，等一下就发给你啦。那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另外一首翻唱歌曲。那下来会为大家送上的歌呢，就是有包括阿沁所翻唱的妥协，而这个版本呢也算是他的原创版啦，因为他本身呢就是这首歌曲的其中一个创作者，而原唱者呢就是蔡依林。之后会为你送上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王蓝英所演绎的恶作剧，为大家特别选上的呢就是21周年纪念版哦，所以大家再细细聆听听听看他和第一开始演唱的恶作剧的版本有什么不同吧。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刚刚听过的版本呢，就是王蓝音在重新演绎的歌曲《恶作剧》。有收到一些部分朋友的分享啊，他们就说哇，好像新的版本会更加的好听哦，所以他会比较喜欢21周年的纪念版。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由马来西亚创作女歌手王蓝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经典歌曲，也是2005年高人气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哦。也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识啊，这首歌曲一开始呢并非专门为电视剧量身打造的，而是王蓝音在学生时代因暗恋一位学长，并在观看1996年的日版《恶作剧之吻》之后呢，有感而发的一个创作了。那一开始的收录的时间呢，是在2005年10月发行的《恶作剧之吻》电视原声带当中。也想表达的其实就是那种就少女暗恋的时候啊，就是会很紧张，不过其实也是更多的是甜蜜的心情哦。下来继续为你推荐分享另外一首翻唱歌曲。最近有一首歌呢，我觉得它并不是你一听的时候它就特别炸裂的类型了，却会让人家越听越陷进去。它的歌名呢就叫做《灼》，灼热的灼，是 Kamin 的中文版。这首歌曲是由预言演唱，在今年上线，改编自海外作品 Kamin。那 Kamin 这个旋律呢，其实在这近几年网络上都有被好多人翻唱的，也因为它本身呢就带着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张力，不是大哭大闹，而是那种压在心里很久的情绪。而预言的中文版灼呢，就是把这种感觉唱得非常的深。灼这个字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像火，其实也像伤口。它不是单纯在唱关于爱情，而是在唱一个人怎么面对自己的黑暗、遗憾，还有内心的拉扯。预言本身的声音呢，就挺特别的，是偏冷的，但是在冷当中呢，你能感受到的他独特的力量。他不会用太夸张的方式表达情绪，反而是用那种压低之后的克制感，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尤其是当旋律慢慢推进的时候，你会感觉他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灼这首歌曲呢，听起来像是一场深夜里的独白，关于记忆、真实，也关于人在最低潮的时候还能不能成为自己的光。而预言唱出的答案就是，即使黑暗还在，也不要熄灭自己。所以稍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预言所演绎的《灼》这首歌曲，就是 Kamin 的中文版。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肖战所翻唱的《如愿》，原唱者是王菲。那我们今晚的翻唱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当然，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想要推荐分享，记得欢迎在留言和我聊聊，和我推荐继续分享，我也附上歌手的名字，那我就能够直接知晓你要听听的是哪位歌手所翻唱的歌。下个星期二晚上十点，继续和你聊更多的翻唱歌曲。同样在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呢，也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者是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我们的直播平台呢，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那么写上歌手的名字之后呢，也附上歌名，那这样我就更加理解你要听的是哪一位歌手演绎的版本啦。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i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写上 Subnania Dolemite 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天接见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hairul Firdaus Akbar Khan 以及沙巴农业与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l Vijafa。他们的讨论聚焦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尤其是乡区地区，包括强化经济机会及改善人民福祉的措施。马来西亚将参与在本月14号到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根据马来西亚驻印度高级专员署一名外交官向马新社透露，外交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Hassan 预计将在星期三抵达印度首都。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在斯瓦尔表示，这项会议将由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主持，成员国将针对全球及区域共同关心课题交换意见。而在星期五，金砖国家部长及伙伴国代表将参与主题为金砖20周年建设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发展的会议，随后也将讨论全球治理及多边体系改革课题。马来西亚和中国在加强以棕油为基础的高附加值产业合作方面拥有巨大潜力，特别是在市场对可持续、具有高性能以及特定用途棕油产品需求持续增长之际。马来西亚棕油理事会发文告指出，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to Sri Noraini Ahmad 表示，棕油如今在多个高增长领域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棕油如今不再只是出口商品，而是越来越被视为支持创新、永续制造及高价值经济增长的策略性产业推动者。因此，我国看好通过下游发展、技术交流及扩展棕油高附加值产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潜力。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17万2000名伤者中，估计有4万3000人遭受改变人生的严重伤害，其中包括大约1万名儿童。世卫组织表示，最新估算反映出冲突对加沙人民及当地医疗体系所带来的长期严重影响。数据显示，严重肢体创伤占重伤案例最大比例，累计超过22000宗，其次是超过5000宗创伤性截肢，另外还有严重烧伤、脊髓损伤以及多宗创伤性脑损伤。目前已经有超过5万名伤者需要长期康复治疗，尽管需求持续增加，但加沙的康复服务仍极度有限。目前当地没有任何康复设施全面运作，过去两年也没有任何康复设备进入加沙。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今天重申，乌克兰战争已经接近尾声。随着俄军攻势没有停歇，乌克兰方面认为莫斯科仍无意停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尽管目前还很难提供具体的细节，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美国已经针对和平协议进行了几次三方协商，这些准备工作足以判断战争确实接近尾声。欧洲法院12号在一场法律战中力挺意大利对抗科技巨头 Meta， 裁定线上出版商有权针对其内容使用向数位平台协商合理补偿。欧洲出版商委员会形容这项裁决至关重要，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与数位平台大量使用新闻内容，这项裁决格外具有意义。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特 Sri Anwar Ibrahim 下令所有的政府部门重新调

整各自的措施、工作及援助计划，确保所有的措施能够送达目标群体，特别是低收入和弱势群体，任何人都不可以掉队。他说这项指示是在考虑到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影响后发出的。另外，首相安诺伊布拉欣亦向国内白衣天使表示感谢，同时提到护士是崇高职业，需要奉献精神、坚韧意志和真诚之心。配合今日的国际护士节，他表示护士是协助医生提供最佳治疗的重要支柱。卫生部将致力全面改革国内的卫生系统，包括解决医生和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和精神压力沉重的问题。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ed 说，结束合约医生制度会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步骤，明年会有4500人获得固定职位。副首相 Dr. Sri Ahmed Zahid Hamidi 指出，马来西亚和中国将深化合作，共同发展未来工业，超越传统贸易范畴。而技职教育与培训将成为我国迎接未来经济的关键支柱。他说，两国将电动交通、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数码系统以及人才发展等领域列为关键合作方向。首相高级政治顾问 Tengku Datuk Sri Zafru Abdul Aziz 强调，政府向外国企业提供的投资奖励不应该被视为所谓的花钱招商引资。他表示，政府推出新奖励框架的原因是为了确保相关奖励不会无条件发放，而是与成果有关联。经济部长 Datuk Sri Ahmad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表示，虽然目前全球能源市场已经出现些许稳定迹象，但是仍需持续观察，因为任何新的干扰都可能对能源成本以及生产带来影响。另外，阿猫指出，由经济部和统计局联合开发的全球供应危机监测仪表板，预计将从这个月15号起向公众开放，以监督全球供应危机的最新进展。他说，该仪表板将成为一个透明、集中而且方便公众获取信息的参考来源。沙拉越州立法议会今日通过2026年沙拉越稻米与白米局法案，以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和推动州内稻米和白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州政府采取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赋权沙拉越管理、发展和维持稻米和白米产业。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宗疑似病例和邮轮疫情相关，其中9宗已经确诊，不过自本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而所有疑似和确诊病患都已经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伊朗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遇袭击，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 90%。以上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柔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爱。爱一份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或到爱一份的 WhatsApp 0111701-8289上线点歌，也附上歌手的名字。欢迎您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那稍后呢也会在空中为大家播放。在这时候呢也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消息，那如果你是通过这以下的这频率 90.790.7 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稍后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左右呢将会有这个收线干扰哦，广播的干扰，因为在附近呢，尤其是在古晋地区的附近呢，将会有这个广播塔的提升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请大家多多体谅和包涵。无论如何也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的 RTM Click 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序或者是 MyTV 来收听哦。
2: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那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于朝勇所演绎的《告诉我》，稍后呢就在空中播放大家点的好歌。那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点的歌曲呢就尽量是不同的不同曲风或者是不一样歌手所演绎的，尤其是可能我们在前三个小时已经为大家送上的一些歌曲的话呢，那大家就避开同样的歌曲或者是重复的歌手啦。稍后呢我们是随机播放，我们就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有没有这个机会在空中播出大家点的好歌咯。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先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歌，包括光良的第一次，阿琳黄丽琳所演绎的天若有情，是电视剧锦绣未央的主题曲。另外为你送上的是徐佳莹演绎的真的傻。想上线点歌参与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一个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或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 9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歌，包括有艾怡良和梁静茹合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还有王赫野的《篇章》，下来有这首歌曲范玮琪演绎的《最重要的决定》。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下来就一起欣赏听众点的好歌吧。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我们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也来到尾声了，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郭靖的《我不想忘记你》，还有 Trippy 的《时光大耳聋》。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晚上八点到午夜十二点，星期二再跟大家相见啦。那么在明天就代班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祝福你们晚安，拜拜。

0: 还记得以前，虽然没什么钱，可是有的是时间。太多做不完的事情，永远可以留给明天。
1: 我们总说日后再相见，因为人生的终点感觉还很遥远，久而久之才发现那终点线已经近在眼前。
2: 借来的时光不是欠债，
3: 而是礼物，不是现在，而是记住人生的步伐走得太快，
4: 却忘了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
5: 该出席的聚会被工作限制住，该分享的喜悦被刷手机困住，该牵起的手以后又以后从未把握住。

0: 光是打龙，借给你青春，但不写合同。一年一次的重逢，希望这借来的时光你能好好利用。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陪伴父母对于加强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的体力跟精力会逐渐衰退，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多的转化成对子女的渴望。而作为子女，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陪伴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共度美好的时光。
3: 嗯，通过与父母深入交流，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困难，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并从中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亲子关系的加强，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温情和幸福感，还能够在我们面临困境时给予我们坚强的支持和鼓励。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军歌曲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爱的修复，
3: 全民的主，阿拉能看到漆黑的夜晚，原石上小蚂蚁的一举一动，能看到七层之下的，就像看到七层天之上的一样。全冲的主，全民的主，任何秘密都无法隐藏，任何来去的人都在阿拉的视线之下，阿拉却是全冲的主，全民的主，全冲的主，全民的主，阿拉可以听到你的话，你应当清算自己，阿拉可以听到你的祈求，你应当向阿拉祈祷，阿拉可以看到你的工作，你们的任何秘密都无法隐藏，你应该行善，因为阿拉却是喜爱行善之人的。主啊，我们向你祈求定然之后的喜悦，归真后舒适的生活，求你赐福我们与你相见的渴望之情，并有心徜徉您的尊严，既无痛苦又无磨难。我们祈求你保佑，不要让我们亏待他人，也不要让人们亏待我们，也不要让我们受到他人的侵犯，也不要让我们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2: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4: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5: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2: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叮当》。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帕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4: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它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5: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放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一个插筒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进来啊，然后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3: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诺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
5: 要当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要学会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育儿的最具挑战性是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办法和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吗？对于一些不是大不了的原则性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做到看开一些呢？千万别让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绕着孩子转，想想看我们还记得我们喜欢什么吗？切记我们的快乐是重要的，必要的时候需要重新为自己安排好新的生活，就让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做决定，我选择当一位快乐的妈妈，重新出发。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
4: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5: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学会脱靠。我的一个孩子是住校生，他平时只有假期才能回家，所以一到快放假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开心，说马上就可以回家啦。放假那天在学校收拾行李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什么时候能到呀？我们总是尽量的早一些安排出发，争取尽量早早地接到他。可是有的时候路上总会出现一些状况，比如堵车，比如家里的弟弟有时候没有准备好，要花多一点时间，要给弟弟泡好奶，或者临出门啦，弟弟要上厕所，所以呢，我们就会多花时间整理才可以出门。我会告诉他爸爸妈妈有工作要处理，所以出门晚一些。这个时候他就不高兴，说你们怎么还不来呀，你们怎么还不来呀。有一次他催促的次数太多了，开车的爸爸不高兴就骂了他，他很伤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我对他说，宝宝，你要知道我们可以计划，但是能够实现我们计划的是真主的允许，所以我们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为一个牧民，我们要学会脱靠真主。你在等待的过程中可以检查行李是不是都准备好了，有没有遗漏的，然后静下心来看书。你要知道爸爸妈妈总会来的，所以不要着急。无论路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或早或晚都会到的。你要做的就是祈祷以及托靠，祈祷真主保护爸爸妈妈尽快的安全的到达，托靠真主。在这里我给他讲了穆萨圣人的故事。在埃及有一个独断专横的国王，人们称作法老，他自称自己是主。有一天，法老在梦中看见似乎是一团火正从巴勒斯坦的方向过来，并且一直到了埃及才落地，把埃及所有的科普特人的住宅烧得精光，只留下犹太人的房子完好无损。法老从梦中惊醒后，让占卜家解释这个梦。一位年迈的占卜家战战兢兢地说，我的主啊，这个梦的意思是在犹太人中有个男孩子诞生了，这个男孩子将来要废除你的王位，埃及的百姓将毁在他的手中。法老听了这番解释，便命令把所有犹太人生下的男婴全部溺死。在犹太人中有一家信真主的人家生了一个孩子，他就是穆萨。穆萨的母亲生怕儿子被弄死，便远远地避开人们。过了不久，真主启示孩子的母亲，叫他制作一个小木箱子，喂饱了穆萨之后，把他放进小木箱子里面，然后把小木箱放到他们屋边上的尼罗河里，让他顺流而下。至尊的真主命令他不要害怕，不要伤心，他会帮助孩子，拯救孩子的。真主还告诉了穆萨的母亲，将来他会让孩子回到他的身边，还会让孩子成为一名伟大的使者。我曾启示穆萨的母亲说，你应当哺乳他，当你怕他受伤害的时候，你把他投在河里，你不要畏惧也不要忧愁，我必定要把他送还给你，我必定要任命他为使者。古兰经第28章第7节。后来穆萨被法老的妻子收养，刚开始穆萨不吃任何人的奶，后来穆萨的母亲通过穆萨姐姐的介绍进入皇宫给穆萨喂奶，穆萨只吃他母亲的奶水，他的母亲顺理成章地留在了他身边。穆萨成为法老的义子，在法老的教育下长大。看，真主是撤之一切的，人可以计划，但是成不成功，能不能做好，还是要靠真主的意欲。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举一个好的举意，然后做一个好的计划，并且按照它去执行，剩下的我们只能交托给真主。当我们全身心交托给真主的时候，真主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结果。就像穆萨的母亲含泪把孩子放在河里，之后真主让他们团聚，给了穆萨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所以让我们信托造物主吧，深信他会给我们最好的结果和安排。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本雅人 Ch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幻想，也许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恶灵会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

0: 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su.gov.my。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许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哎，女儿，干嘛？
1: 没什么。
0: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没有。
2: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3: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2: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3: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2: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3: 保护自己和家人，
2: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4: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哎，老大，
3: 哎，
2: 这批货纯吗？
3: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2: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3: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2: 这样我要
4: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4: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2: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4: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4: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好，我是何秋怡，一名国家卫生部认证注册饮食治疗师，现任于国家癌症中心。享受美食是人生乐事，食物不仅为身体提供营养，滋润身心，也让人感到满足。是否能想象，您如果没有胃口，觉得吃东西不再像之前那样享受时，感觉会如何？对许多癌症患者来说，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药物往往会使病人感到恶心、欲吐，放疗会使口腔不适，病人也可能失去味觉。健康的饮食选择是对抗癌症的方法之一。均衡的饮食习惯能够帮助您在对抗癌症的旅程中更占上风。目前为止，虽然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治疗癌症，但是选择正确的食物，确保饮食健康，能让您无论是开始接受治疗前、治疗期间，或者疗程结束后，都能感觉更有精神。均衡的饮食可以确保您的摄取所需的营养，以更好的克制治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今天我们来讨论癌症患者在治疗期间的饮食建议。癌症病患所需要注意的饮食须知，一般的健康饮食贴士有所不同，其中一些建议甚至可能和你一向听闻的常识相互的抵触。希望癌症患者能够和自己医院的饮食治疗师好好讨论。已有很多研究发现，营养不良会让癌症患者的体力变差，治疗效果及生活素质以致病情恶化等问题。所以饮食治疗师在评估癌症病患的营养状态时，除了营养摄取量之外，还会了解营养摄取的种类是否符合患者体态以及体重变化所需要的建议量，为每一个病人进行完整的个人化的营养评估。很多癌症病患都会问，有什么膳食能够帮助免疫力吗？其实没有哪一种单一的食物或者是保健品可以增加免疫力，大家一定不要轻信不实的广告宣传。增加免疫力最有效的方式来自于健康的膳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睡眠和愉悦的心情这四种方面。营养均衡和全面的膳食是非常重要的，多吃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主要来自于肉、蛋、牛奶、家禽、鱼、虾、大豆和大豆的制品，包括了豆腐。还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营养素的食物，主要来自于各种色彩的蔬菜、水果以及坚果。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处事灵活，并给予患者支持，可以帮着癌症患者感觉能够掌控自己的病情，有利于癌症患者恢复。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5: 我是医生，
6: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6: 佳莹
5: 和医生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7: 最棒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8: 妈，你在吃什么药？
9: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8: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10: 在我国，只要药物
11: 一
1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1: 二
1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1: 三
10: 掺杂违禁成分，
11: 四
10: 从非法渠道取得，
11: 五
1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2: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1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2: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10: #Tolak Ubat Tidak Sah
12: #拒绝非法药物。

0: 我是何秋怡，一名国家卫生部认证注册饮食治疗师，现任于国家癌症中心。癌症患者和普通人在饮食方面有两大不同点。第一，癌症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它会使人体代谢异常，那就是说增加身体的炎症，令人食欲不振，会加速体内的蛋白质分解，但是减慢蛋白质的合成，造成肌肉流失，还会增加脂肪的分解，减少脂肪的合成，肌肉和脂肪组织流失增加，合成减少，身体就会消瘦。简单的来说，癌症病患的热量消耗高于日常，几乎所有癌症患者对蛋白质的需要量比平时的高，大概是平时的 1.5 到2倍。尤其在治疗期间，无论是放射治疗还是化疗或者是手术，患者由于疾病治疗食欲不佳，就需要最大化的每一口膳食的营养密度，也需要刻意多吃肉、蛋、家禽、鱼等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二点，癌症病患更要注意食品安全。疾病和治疗都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免疫压制，所以癌症患者的免疫力会比一般普通人的弱。食物的选择、采购、制作、储存都要注意食品安全和卫生，否则感染风险就会增加。癌症患者不鼓励吃那些容易增加感染风险的食物，包括了烹饪制作过程可能有风险的食物，比如说生鱼片、生鸡蛋、半熟的鸡肉或非全熟的肉类等等。第二，来历不明的食物，未经杀菌过的乳制品、蔬果汁、外卖沙拉，制作和储存过程容易带来风险的食物，包括了超市加工过的水果拼盘、现切的水果、外卖的熟食、卤味、腌制的肉鱼等等。在癌症治疗过程中，饮食治疗师可能会推荐某些食物，帮助您获得更多的卡路里、更多的蛋白质，或者是更舒适的饮食。其中一些食物可能看似不太健康，但癌症患者需要记住的是，这种进食方式仅会持续较短的时间。您的食欲恢复正常后，你就可以不再进食这些你感觉不太健康的食物。在癌症治疗期间，癌症患者的进食情况可能时好时坏，过于丰盛的餐食可能会让你觉得吃不消，或者一点吸引力都没有，食欲减退。建议少吃多餐，例如每天6到8餐，每隔几小时进食一次，不要等到饥饿才进食。尽量饮用高热量、高蛋白的热巧克力、牛奶、果汁。建议患者能摄取全谷杂粮之类的淀粉，加上蛋白质、鱼、蛋、肉等等，再加上蔬菜纤维质的食材，两餐中间可以搭配水果。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别浪费。从小因为家里贫穷，所以我们就被灌输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吃饭的时候米饭一定要多过菜肴。曾经长辈责骂过说，为什么只吃菜肴不吃米饭，对长辈而言这是一种浪费的行为。为了温饱，米饭一定要比菜肴吃得多，因为米饭比菜肴更便宜。这样的习惯直到今日我还是一样不能接受身边的人约我一起低碳减肥法，因为我仍然觉得这样有一点浪费。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好米饭的人，没有米饭我依然可以靠着吃面或者面包甚至意大利面过活，只是当我在吃着米饭和菜肴时，我会觉得我应该把米饭吃完，米饭应该多过菜肴。当然有些时候如果米饭吃完了，桌子上还有菜肴，还是会把菜肴吃光，不过不会添加饭了，一来为了营养均衡，二来不要浪费。曾经有一位尊师教过我说，我们吃的米饭是通过人们辛劳努力耕种而来的，从播种到收割，每一粒米都是我们用劳力换来的，这些都是上天的恩慈。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曾经听说过，如果米饭没吃完，长大了我们家的老公就脸就会像盘子的米饭那样一粒一粒的，我们吃的盘子有多少剩菜，以后老公脸上就有多难看。这是开玩笑，也是一种教育法，但是我还是一直记得这个教导。直到我信奉了伊斯兰教后，我常听朋友们说，假如你吃完碗里最后一口饭或者负责光盘，那么我们就会嫁个好老公。其实不管怎么说，主要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浪费食物。古兰经里第十七章第二十七节提醒人们，挥霍者却是恶魔的朋友，恶魔原是辜负主恩的。浪费，不管是浪费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是辜负真主赐给我们的好东西。当我们在浪费食物时，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人因为没食物而饿死，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很多地方都推广了免费餐的活动。在 UTM 公益大学，我们也一直推广这个活动，除了让给一些比较富有的人进行捐助免费餐以外，还可以让贫穷的学生可以得到温饱，这些都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善事所播的种有一天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回报，所以当我们有能力时持续行善吧。我们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或资源用来施舍给更需要的人们，我们不止没有浪费而得到真主的喜爱，我们还以行善帮助有难的人，感恩真主，一举多得。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廖彭慧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时间来到早上6:12，你好，我是郑烨。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光良的《风雨同路》。不晓得大家在一生当中有没有一个人跟你风雨同路呢？那么今天早上想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句话，是昨天在早班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发进来的一个早安图，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他就是人生不过葱姜蒜哈。那这一句话呢，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诶，怎么有点奇怪呀？它和我们的食材怎么有点相似呢？可是后来才慢慢了解，诶，它所谓的葱姜蒜，其实就是我们人在一生当中需要学习的一个方向哈。那小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有很多事情一定要去分对错，或者是争输赢。别人一句话说错了就需要去解释，一件事不顺心可能要纠结很久很久。但是我们长大之后才发现，人生当中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必须啊，有些事情要聪明一点，不是耍心机，而是知道什么值得花力气，什么值得不值得去消耗自己啊。那有一些事情呢，就将就一下，今天的咖啡可能没有那么好喝啊，上下班遇到塞车或者是下雨，而且同事讲话有点烦，如果每一件小事情呢都放在心里的话，那么一整天下来还没有结束哈，我们人就已经开始累坏了。那再来呢，人生当中还有一种智慧叫做算了吧，不是认输哦，而是知道有一些人留不住，有些事情改变不了，如果我们继续硬撑，只会让自己更加的辛苦啊。所以哦，人生有时候真的是像厨房里的葱姜蒜，有辛辣有刺激，也会有平凡的味道。不用每一天都非常的完美哦，也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跟别人较劲儿。那学会聪明一点，放轻松一点，偶尔学会说一句算了吧，也许我们的日子反而会过得更香一些哦。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个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总是会觉得冻，好冻。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谢的花，没有不会退的浪。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你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2: 偶尔分台录制的访谈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旁边就是把资料送过来，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还要去通知 Master Control Room MCR。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插桶插孔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进来啊，然后这样插好了，他那边 testing， 他说 OK 啊，现在帮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他说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过来拿你的节目了。早期 analog 是这样。
1: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技术人员 Cindy。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 时间来到早上6:28，你好，我是郑业。
2: 早上，我是舒琳。
1: 那么我们是很难得才又拼在一起了，
2: 是一个星期就一次，就星期三。
1: 对呀、啊，上个星期我不在，所以我们就没有合作了。那昨天我跟小韩也是好久，似乎好久没有
2: 才吹寒风，对吧？哎，
1: 对呀、啊。然后昨天寒风一吹，结果小韩他就伤风了。
2: 哎呀，你看，所以是、
1: 这个寒风好像吹的有点
2: 可怕了，不能吹得太猛。
1: 对对对。所以偶尔合作一下就好。是好。那今天早上呢，要和大家聊什么话题呢？我们要聊一聊啊，这个是日常生活当中，或许是我们平时有做的一个小动作。不晓得舒琳有没有把这个淘米水把它留起来呢？
2: 关键是我没有煮饭
1: 哦。哎，你平时煮的那个也没有白饭、啊？
2: 我有煮饭，但是没有煮米饭。
1: 哎，对，
2: 因为我自己不太爱吃米饭。
1: 所以就是准备一些比较都是用。我看你都是用那个气炸锅煮吧？ 对，
2: 太方便了，真的是。我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气炸锅应该会排名前三吧，对我来说
1: 啊，应该会啊。那个气炸锅是确实非常的方便哦。好，那么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淘米水啊。那以前我小时候呢，就已经是有看到妈妈就是把这个她的洗米之后呢，把这个洗米水呢就把它留起来。然后我想，怎么这个水呢有点奇怪的，有点肮，看起来好像有点
2: 对很浊的感觉，
1: 对，浊的，像是那个牛奶，但是又没有牛奶这么厚，这么这么浓的那个水哈、哦。那每一次呢，妈妈就会把这个洗米水哈、哦，就拿去浇花，或者是妈妈也会拿这个洗米水哈、
2: 哦，洗地吗？
1: 洗脸、
2: 洗厕所啊？
1: 洗脸？
2: 洗脸可以洗脸哦。
1: 对哦，妈妈就是以前有拿这个洗米水，就是拿来洗脸。她除了是浇花以外，也拿来洗脸。
2: 所以她皮肤有越变越好吗？
1: 哎呦哎，
2: 是哦。
1: 我自己小的时候，妈妈这么说，然后我也试过，就是以前大人想要做什么东西，我们就是想要跟着嘛。我们小孩子就是那种所谓的跟屁虫，然后就是你大人做什么，我们就是想模仿啊。
2: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洗米？关键是
1: 为什么要洗米啊？就是要吃饭要洗米啊。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啊？因为要把那个米洗干净。
2: 对啊，所以那个洗米的水不是脏了吗？你又往脸上洗。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很奇怪的一个点哦。但是哦，根据专家所说的，这个是马来西亚农业局它证实的一件事哈、哦。那么家中长辈啊，每一次洗米之后呢，不会立即倒掉这个淘米水，而是会用来作为浇花。的用途哦，就是帮助这个植物生长的。那么马来西亚的农业局也证实了这个传统的做法其实是对植物它是有益处的。
2: 那淘米水呢，为什么对植物有益呢？因为它有淀粉的残渣、B 群、维生素以及少量的钾啊、磷啊等的矿物质，这些都能够促进植物生长，尤其是绿叶植物。那该局就说，在园艺和土壤科学领域，人们发现合理利用淘米水可以作为植物额外营养的来源。不过这个报告就没有说到底对人体有什么影响啦。
1: 确实了哈。那么该局也说啊，根据研究，淘米水当中的有机物是可以提高土壤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就有助于改善种植机制的肥力哈、哦，就是让那个土壤是更加的肥沃的。那再来呢，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也发现呐、适用于利用这个淘米水当中的淀粉还有微量的元素啊，帮助这个土壤更加的健康。那么该局也说啊，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呢，请使用不含盐或者是化学物质的第一轮或者是第二轮的淘米水，并且每个星期呢浇水一次到两次、哦。
2: 不过呢也要提醒啊，避免长时间储存淘米水，因为放太久的话呢会变质，反而会影响植物的生长。这种做法呢就是如果你是恰当的使用，不只有助于滋养植物，还可以减少家庭用水浪费，进而支持永续的生活方式。
1: 欢迎你跟我分享一下吧。你本身就是这个淘米水，你们就是洗米之后会直接倒掉吗？还是你会把它留起来，有其他的用途？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今天早上分享的一个小常识啊，就是有关于这个淘米水啊。那么刚刚淑玲就问，哎，为什么要洗米呢？啊，这位听众就是辉逆，他就有分享哈，他说听了我们的讨论呢，他就整理了几个洗米的重点。为什么要洗米？除了是要除掉这个灰尘杂质之外呢，主要就是为了要洗掉米表面上的多余淀粉，这样煮出来呢，这个米饭哈才会粒粒分明，不会黏糊。那再来呢，就是适当的清洗啊，还可以减少这个米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金属哦，就是微量砷，还有这个微塑料，这样吃的才能够比较安心。那至于要怎么洗呢？就是洗两三遍就好，而且动作要很轻柔哦，就好像我们洗脸一样，轻轻的，不要这么的大力的去搓，不然就会把宝贵的这些维生素 B 啊，还有矿物质都洗掉了。那如果是买这种免洗米哦，或者是所谓的强化营养米的话，那这种呢是不需要去清洗哦。
2: 市面上还有这样的米哦，不需要洗的米。
1: 我倒没看过，但是我知道有这种，有一些人呢，他煮饭的时候是没有特别去洗的，因为他们觉得就是那个米，如果你洗掉的话，就是那个像刚才说的，哎，把那个营养可能洗掉了。
2: 那辉逆也说呢，会习惯把这个淘米水用来浇花啊，因为当中的一些矿物质对植物很好啊。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给大家的这个小常识呢。他就说可以直接浇，但是不需要天天浇。进阶版的话呢，如果不怕麻烦，把这个洗米水瓶装发酵几天之后再浇，那就是最好的天然有机肥。哇，这个是我们说 green fingers， 就是很会种植的。对，
1: 是。那其实呢，有一个大品牌哈，我就不能说品牌嘛，就是 S 字头的品牌，它也是用那个米水啊，大米的水发酵之后做成的那个护肤品，那个也是用，大概应该是知道了哈。好，再来就是怡宝的英风婆婆，她就有提到啊，她本身呢也是用这个洗米水来浇花，那么花会开得特别多哦，那是她本身的一个经验呐。那再来呢，她本身也是将这个淘米水呢用来洗脸，还有就是用来洗一些有油的碗碟，很快可以去除油渍。哎，这个我倒没试过哈，用来洗碗洗碟的部分呢、
2: 那莲蓉呢也是说啊，记得有一个时期有一种护肤品用了日本妇女的这个淘米水来做寿司，双手的皮肤很紧致啊，就是这个画面打广告，就有这个宣传的效果了。
1: 东甲的 Grace 呢就说，洗米水还有洗菜水都会循环使用，就拿去浇花或者是用来清洗碗盆。那么洗米水呢有时候也会用来洗脸，然后洗衣机第二轮的水呢也会盛上来用来洗马桶。那么脑筋动一动啊，可以循环再用哦。他说习惯就成自然了，可以节省用水哦。
2: 那到底淘米水适不适合洗脸呢？那头一两次的这个淘米水呢会呈现pH值大约是 5.5 左右的弱酸性，洗两次之后呢 pH 值呢大概是 7.2 左右，这种呈弱碱性的淘米水呢就很适合用来清洗物品啊，可以代替肥皂或者洗掉这个皮脂，而且呢和一般的工业洗衣粉相比，它的这个洗净的力度适中，质地比较温和，是没有副作用的。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用淘米水可以加上一点的食盐煮开之后呢，可以擦在皮肤的外层，这样据说呢是可以抑制这个微生物生长啊，防止皮肤瘙痒的。但是也要看个人的皮肤状况啦。
1: 是，这个真的是要小心的使用啦，因为不一定是适合所有人，毕竟是一个传统的用法嘛。那再来呢，根据中国人民网的报道啊，其实淘米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妙用哦，包括就是刚刚提到的用来刷洗碗碟，它可以这个去污力啊非常的强哦。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的那个砧板哦，或者是说那个案板啊，就是用来切菜的砧板哦。那它会有用久之后呢，会有一股这个腥味啊。那如果是用这个淘米水来浸泡的话，再用这个盐哦来擦洗这个腥臭味，它就能够去除掉喽。 好，那么今天早上的这个小常识就暂时跟大家聊到这边吧。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吴克群的《失控行星》。稍后6:50有 Miss Cool 来喽。歌声行云前行。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106.1。
1: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2: ，Miss Cool 来啦！
3: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继续和你分享我们极少在教科书上看到，却是很实用的英语口语表达，像这一句 ，Just a heads up，Just a heads up，heads up，H-E-A-D-S-hyphen-U-P，heads up， 意思是提前通知你一下，给你个提醒，通常用于礼貌的提醒别人某件事。以帮助他们做好准备或避免意外的情况。Just a heads up, the meeting has been rescheduled to 2 p.m. 提醒一下哦，会议改到下午两点了。Just a heads up, my parents are visiting this weekend, so we might need to change our plans. 让你知道一下，我父母这个周末会来找我，我们的计划可能需要调整了。Just a heads up, the tickets for the concert are almost sold out. 提醒你哦，演唱会的门票快卖完了。Just a heads up 是提醒一下，提醒是不是也让你想到 reminder， 但 just a reminder 情境完全不同，那是用于提醒别人已经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事情，而且也比较正式，通常跟会议、任务、预约等等有关。 Just a reminder, your doctor's appointment is at 3 p.m. today. 温馨提醒，你今天下午三点有医生的预约。反观 just a heads up是通知对方最新的情况，让对方有心理准备，也是更口语化的说辞。Just a heads up.
4: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like P. Diddy.
5: Hey, what up, girl?
4: Grab my glasses, I'm out the door. I'm gonna hit this city. Before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a bottle of Jack. Cause when I leave for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back.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ke 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达尼。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量，使他们不致因全球经济冲击而负担加重。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表示，尽管统计数据显示食品价格整体走势仍属可控，但是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及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成员关注到，部分地区尤其是乡区民众已经开始感受到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Walaupun statistik menunjukkan pergerakan harga makanan dilihat terkawal, tetapi Yang Amat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dan ahli-ahli M10 melahirkan kerisauan bahawa terdapat golongan rakyat di setengah kawasan, mungkin terutamanya di luar bandar, telah mula merasai tekanan harga barangan harian.
0: 部长表示，政府并未忽略贫困及弱势群体在全球供应危机下所承受的生活成本冲击，并持续透过多项措施减轻人民负担。其中，联邦机构已经推行减租措施，协助小商家及微型企业应对营运成本上升。人民信托局已经从本月起落实减租 20%， 而吉隆坡市政厅则为指定小商贩的摊位提供 50% 租金折扣，措施将持续至2027年12月。Ahmad Nasrullah 指出，相关举措旨在确保小商贩能够继续营业，减轻部分经营压力，让员工维持收入来源，同时避免商铺空置，推动社区经济持续运转。另一方面，部长指出，由经济部与统计局联合开发的全球供应危机检测仪表板预计将从本月15号起向公众开放，以监督全球供应危机的最新进展。他说，该仪表板将成为一个透明、集中且方便公众获取信息的参考来源，它涵盖十个栏目，包括能源、大宗商品、生活成本、经济表现、外汇汇率及贸易流向等。他说，政府专属仪表板将作为内部监督平台，用于评估危机发展，识别早期风险，并依据接近实时数据制定更系统的缓解策略及行动。通讯部长 Dadufami Fadil 表示，昌明社区必须成为最前线的团队，深入了解基层人民的艰辛、心声与忧虑。这支团队的角色不仅是提供报告，更重要的是了解社区真实情况，并协助落实所需要的干预措施。隶属马来西亚新闻局的昌明社区是一个由各族志愿者组成的组织，旨在培养人民的良好价值观与爱国精神。沙巴旅游文化与环境部长 Datuk Jeffrey Arifin 表示，原主必须确保所建造的池塘至少有一个缓坡，这是保障野生动物安全的重要措施。他指出，沙巴州野生动物局的这项指示目的在于防止动物被困，因为上周六在 Terra Markot 森林保护区附近的原地曾发生了11头婆罗洲小矮象受困于一个废弃的蓄水池的事件。 Jeffrey 在一份声明中说，野生动物局已经指示原主确保此类池塘结构的建造必须包含适当的缓解措施，如果需要建造池塘，至少有一部分池岸应该设计为缓坡而非垂直的池壁，以便野生动物在类似事件发生时能够自救。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56.09 点，收于 49,760.56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1.88 点，收于 7,400.9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85.92 点，收于 26,088.20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200

0: 165.32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4.11点。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1美元，收于每桶102.18美元，涨幅为4.1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6美元，收于每桶107.77美元，涨幅为3.42%。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天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这一次将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他也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及空军已经被消灭，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经被摧毁。从军事上而言，伊朗已经被打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相当好。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沃什接替任期已经结束的米兰，他的理事任期从今年2月1号开始计算。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国会主席富斯特霍费尔宣布，随着新部长已经完成任命，匈牙利新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下设立16个部门，共有16名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向16位部长颁布任命书，在今年4月12号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彼得领导的地萨党战胜维克托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下令各部门检讨措施，确保援助精准惠及目标群体。昌明社区将成为最前线的团队，以深入了解基层人民的心声。特朗普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5月13号，1957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的宪法谈判在英国伦敦殖民部正式展开。由敦古阿布杜拉曼率领的马来亚联合邦代表团抵达殖民部时，受到国际媒体的热烈关注。在历时2个小时的首次会议中，双方针对谈判程序达成共识，并同意成立工作小组，以进一步研究及拟定宪法中的技术性问题。直到1957年5月21号，英国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终于针对宪法最终草案达成全面协议。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歌曲叮当。

0: 本周冠军歌曲，告五人宋乐《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所以别为孤单泪流，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风。
1: 时间来到早上7:21，你好，我是郑业。
2: 早上，我是舒琳。
1: 那么这个小时呢，要和大家来关注国内的一些焦点新闻。首先关注布地95津贴燃油的消息哦。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得益于布地95计划的良好机制，提供了更详细的消费数据，使得政府能够更详细、更清晰地掌握国内的燃油消费模式。那么自2025年9月，符合资格的个人在这项针对性补贴机制之下，每个月可以获得300公升的汽油配额，之后就调整为每个月200公升。他说，尽管是有所减少，但是对大多数民众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大约 80% 的马来西亚人每个月使用的汽油是少于200公升，大约 60% 的国人每个月的用油量少于150公升，而全国有一半的人口每个月使用少于100公升。那么刘振东就说，目前的重点不仅是财政或者是减少政府补贴负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确保在全球战争或者是紧张局势持续的时候，国家燃油供应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那如果人民能够接受为了确保供应持续而减少使用的必要性，那么财政问题最终也会间接得到解决。而有鉴于此，刘振东就强调，减少燃油使用的努力非常重要，以确保即使在受控水平下，供应还能够持续稳定的分配给民众。
2: 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也澄清，他没有代表政府宣布任何政策，也从没有提出150公升固打限制会成为潜在的政府政策。刘振东呢，是在一场论坛被问及我国如何应对全球能源危机的时候，解释了布地95是汽油需求管理的机制，因为它为政府提供大量数据来了解大多数国人出行的模式，但是言论被断章取义了。在其他国家面对汽油供应危机的同时，我国还有足够的供应支撑到六月或七月，因此政府和整体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保我国拥有能够维持最长时间的汽油供应。同时刘振东也针对他的评论所引发的争议表示抱歉和遗憾，并促请各方能够完整的理解他当时所要表达的意思。
1: 那么另外呢，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强调，内阁并没有讨论取消 T20 高收入群体 RON95 汽油补贴的课题，因此目前所有我国公民还是可以享有每个月200公升的汽油补贴。那么陆兆福就说，首相达拉叙安诺尔此前针对相关课题回应媒体的时候，只是表示政府还在研究当中，并不是正式的政策宣布，因此不存在所谓的 T20 群体不能够享有汽油补贴的决定。那么他也说啊，政府在初期推行布地95燃油补贴计划的时候，并没有以收入作为区分标准，因为单靠收入来界定这个资格的话，将会面对许多现实层面的复杂问题。那因为要如何定义为有钱人呢？月入20000令吉就能够被划分为 T20 吗？由于是不同的州属城市还有家庭负担的情况都不一样啊，即使是月入20000令吉，生活压力也可能是截然不同，因此如果是以收入作为区分标准是很困难的事情。那无论如何，陆兆福就强调，当前的汽油补贴政策非常明确，也就是所有持有有效驾驶执照以及 MyCard 的我国公民依然是能够享有每个月200公升的汽油补贴。
2: 另一方面，基金部部长阿茂指出，由经济部和统计局联合开发的全球供应危机检测仪版表，预计呢将会在5月15号，就是两天过后开始呢向公众开放，以监督全球供应危机的最新进展。那这个仪表板提供一个透明、集中且方便大家获取信息的参考来源，涵盖10个栏目，就包括能源、大宗商品、生活成本、经济表现、外汇汇率以及贸易流向等等。而政府专属的仪表板将作为内部的监督平台，用于评估 危机发展，识别早期的风险，并依据接近实时的数据，制定更系统的缓解策略和行动。这是政府应对危机方式的重大转变，也就是利用接近实时的数据，监测初步压力，协调应对行动，并向人民提供更清晰的信息。
1: 那此外呢，阿毛纳斯鲁拉也重申，政府正致力于保障供应，延长现有的供应韧性，以及遏制价格压力。那么目前正在展开协调工作，包括特定的燃料出口管制，还有保障必需品的供应，管理采购配额，能源节约，以及加强与业界的密切合作。

0: 那么下来就要带大家关注教育课题。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就表示，要推动中学华文科目水平，关键在于回到根本，也就是培训足够的中学的华文老师。那么他指出，近期针对 SBM 华文科成绩的讨论，吸引了不少从专业还有学术的角度的理性讨论。那么就其中呢，最常被提及的就是中学华文师资短缺的问题。那么黄嘉和也说，中学的华文师资是老掉牙的问题。那如果只是每天坐在冷气房里面看数据，然后年复一年的报告缺老师，那肯定是不会看到进步的。那因此黄嘉和就强调，教育部需要做的是寻找问题的根源，寻找对策来一一的解决问题。那他也提到啊，苏丹伊德利斯教育大学 OPC 的中文系是培养中学华文老师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管道，并且他在2024年初就造访了 OPC 以及校长。那么他就向校长说，教育部需要更多的华文老师，而 OPC 是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这样，过往呢 OPC 每一年给出最多60个的名额，就获得将近翻倍的增加，在2022年是56人，2023年52人，2024年就增加到103人，以及2025年增加到93人。那么黄嘉和也说啊，相关的措施无法在短期内立即获得解决，因为 OPC 的课程需要耗时4年，2024年种下的种子需要在2028年才能够开花结果。那他也强调，有了更充裕的中学华文老师，那教育部才能够在提高 SBM 华文水平的努力当中没有后顾之忧呀。
1: 我们换个看点，那最近天气变化莫测，尤其是吉隆坡最近发生暴雨，首都多个地区发生闪电水灾，吉隆坡市政局已经鉴定14个水灾黑区，并将会透过实施各项防洪措施来重点关注这些区域。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部长杨巧双表示，市政局已经成立2支特别小组，或者是称为快速反应小组，以便能够迅速投入灾区展开救援工作。但如果降雨量超过每小时22毫米，工作人员将会立刻前往水灾黑区，清理被枯叶堵塞的沟渠，确保水流能够顺利流入主排水系统。那特别小组还会清理啊，就会负责处理路面的坑洼，以确保水灾退去之后，道路使用者是安全的。此外，吉隆坡市政局也已经将苏埃多巴的疏浚维护工作的频率，从之前每4个月一次，提高到每2个月一次，以降低爆发闪电水灾的风险。
0: 那么，杨巧双也说，首都部分地区的特殊天气预报，那么今后呢，将会透过4家各语言的私营电台，每天播报3次，以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资讯。那么该天气预报将会在每天早上9点30分、中午12点以及下午4点播报，而相关的天气资讯涵盖未来1到2个小时内特定地区的天气预报，就包括了文良港还有汪萨妈住一带的。
1: 不晓得你会留意每天的天气预报吗？这里就跟你预告一下今天的天气如何。上午10分会下雨的州属就包括半岛的玻璃市、吉打、槟城、雪兰莪、吉隆坡、马六甲、柔佛、彭亨和斯美兰、沙巴和沙拉越大多数地区也会有雨的。来到下午10分，半岛、霹雳、吉打、吉兰丹、登嘉楼、彭亨、柔佛会下雷雨，而沙巴、沙拉越大多数地区依然会下雨。

0: 松。那么第三段呢，就要带大家关注有关假新闻的消息哦。那么即将在六月推出的新 MyCard 就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就有网民贴出拥有国民登记局标志的海报，细数现有的 MyCard 以及新的 MyCard 的不同之处，就引来国民登记局连续发了多则贴文来辟谣哦，就强调该海报并不是由国民登记局所发出的，而真正的新 MyCard 的样貌要等到六月公布之后才分晓的。那么社交媒体上啊，就有多名的用户上传海报，就列出了现有 MyCard 和新 MyCard 的区别，还放出了两张据称是新旧 MyCard 示意图来做对比的。而海报上除了有国民登记局的标志，还放上了有关当局的网址，并指出进一步详情会由国民登记局做出公布。那么由于这个海报啊，以及 MyCard看的示意图非常的逼真，就引起了许多网民信以为真，那纷纷就留言的询问，包括为何新 MyCard 持有人的照片变成了黑白，而新的 MyCard 也从蓝色变成了紫色的。那国民登记局就澄清，有关的海报并不是由该局发出，那么该局目前只是公布了新的 MyCard 53个特征，那还没有完成完全的公布的，要到6月份推出的时候才是完整的新 MyCard。 那么该局也指出啊，如果网民要传达信息，也应该在图片上是注明样本，避免引起公众混淆的。那另一方面呢，国民登记局也重申，指新的 MyCard 将会以二维码取代持有人照片的说法是不实的信息，那二维码呢只是其中一个新增的元素，来提高安全性以及方便日后的数字辨识。那么当局也强调啊，1990年国家登记条例已经是规定了身份证必须具备身份证号码、姓名、地址，还有公民身份以及持卡人的照片啊。
1: 我们换个看点，接下来是关系到卫生课题的假消息。那脸书呢，早前流传一则贴文，内容就指辉瑞疫苗的这个副作用清单包括汉坦病毒肺部感染，以及分享辉瑞公司在2021年向美国食品即药品管理局提升的疫苗生物制品许可截图。那根据路透社实时查核中心的报道，辉瑞一名发言人就说，这并不能够证实该疫苗会导致汉坦病毒肺部感染，有相关的传闻是误导性的说法。汉坦病毒肺部感染之所以会出现在名单当中，是因为该名单记录辉瑞研究期间的个人经历的医疗事件，无论是该事件是否由疫苗引起。那辉瑞的这个监管文件之后，后来被确认与疫苗存在因果关系的不良清单，而这个清单呢，并不包括这个汉坦病毒的感染。据报道，英国在2022年年底在审核该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之后，才批准辉瑞疫苗全面上市的。所以汉坦病毒的这个根源是辉瑞疫苗的副作用，这项说法是不实的消息。
0: 那么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网上流传一些消息啊，就是豪华车队是可以申请警方护送的服务哦。那对此呢，警方就发出严正声明，不曾发布相关的内容，传播假消息的人啊，将会受到严厉对付。那么有关虚假推广内容的贴图呢，就涵盖了如何申请警方的护送费用，还有注意事项等等，就引起了网民的关注。五级阿曼交通调查及执法组呢，就在脸书官方网页啊，就上传了有关的图片辟谣，呼吁民众不要上当。那么该局就啊发文澄清，有关的虚假内容啊，是由 Instagram 账号 makeinmalaysia.com.my 上传，而警方从来没有授权支持或者是认可任何一方使用图片标志或者是类似交警人员的形象进行任何宣传推广的。而有关事件发生之后呢，该局已经是向金马警区总部报案，那么目前案件是在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下展开调查的。那警方高度重视任何滥用警队身份谋取私利、散布 误导公众内容的行为，警方是绝对不会容忍。那么警方也再次提醒公众哦，不要对这起事件做出任何的揣测，那如果是有任何疑问，是可以通过警方的官方渠道获得真实的消息。
1: 另外一方面，不晓得妈妈们有没有看到这则消息呢？就是 Semakan Bantuan Ibu Bersalin 是在网络上广传的，只不过呢，这不是政府的信息哦。这个平台呢，叫做 Bantuan.ibu.bersa8。啊 ，Bersa， 然后八号，那看起来就不是一个官方的那个网站或者是名称啊，但是他们就贴上了这样的一个广告 ，Semakan Bantuan Ibu Bersalin， 还用了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跟国徽啊，表示呢会发放500令吉援助金给孕妇，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官方所释出的。调查也显示啊，其实他们是使用这个方式来榨取一些的信息，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资金的流失等等的，因为这个账号管理员呢，还私下透过 WhatsApp 来联系，并提供一个电话号码以获取更多的详情。然而，这个电话号码发来的这个链接呢，是相当可疑的，因为是 versalin-app2026.com 啊，它并没有官方的网址。因为我们官方网站常见的呢，如果是政府的网站呢，它一定会是 .gov.my 的域名，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相信看到这些网络上的链接和信息。任何的官方资讯肯定是透过官方的平台、政府的网站或者是官方社交媒体所发出的。
0: 是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本身啊，在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接收到的任何链接哦，所以必须要非常的小心，保护好自己。好，这一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就是跟大家搜到这边吧。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向日葵的话，王谦的歌。稍后7:50，小菜一碟。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0: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古人的角色，你的角色这本书中关于孔子的用人哲学。孔子马车的马踩坏了路边的稻田，还把秧苗踩得乱七八糟，解决问题的不是他满口道理的弟子子贡，而是马夫。孔子展现了一种极为细腻的洞察，不是学问高就适合处理所有场面。当马受惊闯入稻田，农夫怒气冲冲上前的时候，自信的子贡首先跳出来，准备用大道理化解冲突。他讲得铿锵有力，论仁义，谈礼乐，连诗书都搬了出来。但农夫只想弄清楚马是不是你的。当对方最在意的问题没有被正面回应，再漂亮的说辞都成了无关痛痒的噪音。孔子看得很清楚，他知道解决这件事不能只靠辩才，而是要先理解农夫的情绪和生活背景。所以他转向马夫，那个人人以为不善言辞的人。马夫虽然没有什么学问，却懂得土地和农人的心思。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农夫的怒意瞬间消散，整件事迎刃而解。同样是说话，子贡说的是他想说的，马夫说的是对方听得懂的。最难得的是，孔子没有立刻阻止子贡。身为老师，他明白这是一个可以让学生成长的机会。子贡需要亲自体会以为自己行却不一定行的落差，才能理解说话的分寸。而孔子也清楚该由谁接受。此刻的马夫无论是语气、背景或性情，都比子贡更适合去沟通。这正是孔子的用人哲学。用人不只看才能，也要看性情。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0: It's a piece of cake.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计划在2029年全面实现公共医疗设施数码化，消除官僚作风及繁琐的文书工作，以此重申政府终结合约医生时代的坚定决心。部长卫生部长 Dadusrin Zoghifi Ahmad 发文告说，这个举措也说为解决医护人员长期的过劳危机以及人才流失问题所采取的解决方案。部长强调，优化医疗系统是为了打造更具人文关怀的工作环境，从而捍卫并重塑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尊严。卫生部正在研究增加护士人数的措施，包括通过卫生部属下培训机构及私人界培训更多护士。副部长 Dadu Hanifa Haja Daib 说，卫生部也正在考虑为护士提供专科护理培训，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另外他也说，卫生部将继续积极加强与私人医疗机构及护理教育机构的合作，以